0: 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5: 好，这里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6: 我是主播文辉，
5: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去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6: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右下角菜单选项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5: 说一下路上的一些提醒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接下来是我们诸暨又要新增一些抓拍设备点位的启用了，关注一下，明天开始啊。
6: 是的，最新的官方公告，赶紧跟各位再来提个醒啊！诸暨新增了14处交通技术监控抓拍的设备，专门就是整治道路超速违法行为，而且启用的时间就在明天15号正式上岗了啊！经常跑城郊省道环线的车主就不能大意了啊！
5: 对，是的，明天15号开始，这14个点位就会全天候的启用了。对于机动车超速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会自动抓拍取证，并且依法处罚。
6: 很多车主呢，平时开车稍微容易在城郊路段、省道高架，习惯性的这个油门可能就踩得有点深，把握不住了。那么也有些司机觉得路况好，车少，就放松了警惕。那么接下来这些路段呢，是全程智能监控，超速必拍，违规必罚，大家还是要稳住车速，规范驾驶啊。
5: 对，我们来说一下这14个新增的抓拍点位啊，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日常通勤出行的一个路线，提前避个雷啊。我们关注到，首先 S217 省道排头镇月峰村路段， S217 省道安华镇现代包装园现代包装园区路段，三是官衔县徐家山公交站附近路段，第四条是 S308 延伸线大唐后山支路段， S103 东富县支线横阔村路段， S103 东富县支线19K850路段。
6: 还有呢啊，北三环的白门上村路段，东三环0K800路段，东三环浣溪白鹿小区路段，还有 S217 省道济南街道祝家村路段，官衔县勤务村路段，官衔县店口镇中村路段， S310 省道李浦镇楼同村路段，以及店口高架的76K600路段。
5: 这一批抓拍的点位呢，其实它也是覆盖了我们诸暨多条重点的省道、城市三环主干线道以及店口高架等等核心通行的路段，基本上就是车流量大、车速快、事故高发的关键路段。所以呢，这次设备启用以后，明天就启用了，严格按照公安部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执法规定来执行，抓拍的数据全部有效，可以作为违章处罚依据。
6: 再次提醒啊，明天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些路段是没有过渡期的，请大家文明驾驶，启用后只要发现了超速行为，就会被实时记录录入违章系统。
5: 没错，开车上路安全永远第一位啊！设这个抓拍设备，目的并不是为了扣分罚款，核心的目的是为了约束一下车速，杜绝超速陋行，减少交通事故，守护大家出行的安全。
6: 也是提醒所有的车主啊，刚刚的所有路段也是跟各位说过了，这些路段还是要遵章驾驶啊，按规限速，不超速，不抢行，安全文明出行，避免违章扣分。
5: 此外呢，我们也同步一条大家油车车主关注的一个消息，油价马上要调整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提醒，那么今天这个点我们更要提醒一下，因为时间太近了。
6: 是的，情况最新的变动，国内新一轮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就在今天的晚上24点就将开启呢，经常开油车的朋友呢要认真听完。
5: 没错，这里我们也重点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测算的一个数据来看呢，本轮油价大概率还是会下调，只是没有前期预估那么多。目前呢，预计汽油每吨是下调345元，柴油每吨下调335元。
6: 折合一下的话呢，92号汽油每升大概降0.28元，95号汽油呢跟0号柴油则是每升大概降0.29元。那么折算后，大概加满一箱50升的家用车油箱，大概能省下14块钱左右。
5: 嗯，省下一杯奶茶钱。
6: 嗯，
5: 重点呢，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个因为临近时间现在还没到嘛，只是临近，所以接下来如果说国际油价继续维持一个高位，

0: 里程，这些信息都需要体现出来。当然协议里面的话非常重要一点，比方说是像很多的车辆性质，非营运还是营转非，或者是营运车辆，那这个都是需要在协议上确定好的。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关于车况，因为二手车是不像新车是那个它是一个非标产品嘛，那么每台车的基本上的一个，比方说这个里程啊、车况啊，都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车况需要怎么个承诺，比方说是车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出行啊，或者说是里程是否真实。那么还要确认的一些点就核心零部件，比方说像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有没有大的一个维修情况，那么这些都需要在协议上去做一个落实啊。那么接下来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关于车价的一个钱款上面的一个条款。那么全款当然非常简单啊，那车价多少，那么过户费谁出啊，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费用啊，那当然比方说是像分期的话那就多了啊。那么首付啊，比方说是多少，或者说月供啊，有没有其他额外的一些费用啊。那么还有一些是像一些需要确认的是一些比方说是否有一些违约责任啊，这些东西都需要在协议上备注。当然还有一点最后第五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售后服务以及一些其他的万一出了一些问题的一个承诺。这些也很重要。现在其实我们买二手车还是使用为主嘛，那接下来出问题怎么办，或者说是我们是否有质保啊，是否然后这个售后这一块的一个后续的一些服务上面的一些内容。车买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在用，那么用的当中肯多多少少会出一些问题，怎么解决，那所以我觉得在协议上给它确认好，这样子的话就会保障性上面会更好一些。
1: 是的，没错啊。我们这边有朋友在问，九栋在问啊，九栋在问他在那个二手车行订的车，签协议的是签老板个人还是车行公司？很多车商让他签销售个人名字，靠谱吗？
0: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其实如果是能够签公司的协议的话，当然是跟公司签是这个最有保障的。因为公司的话作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个人跟个人之间交易，那么其实双方权益来讲更多的是倾向于平衡的嘛。那公司跟个人交易的话，那公司很多事情它需要承担那个义务，以及对于车况这方面的一些保障上面的东西更相对来说比个人会更加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就你对公交易优先嘛。
0: 是的，
1: 如果是正规的二手车公司车行，那签约主体呢还注意一下，必须是营业执照上公司的一个全称啊，加盖公章付款的话，那反正大家都注意一下，这个是最稳妥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销售店长让他就转私人账户什么的，这个确实要审慎一点啊。
0: 钱款这一块还是要对对了。
1: 对，望 LD 说他合同里把那个车辆信息随便填的，只写了车型的颜色，需要补充哪些关键的信息才不会被调包？
0: 这个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车辆信息的话，就是首先啊，那车辆的唯一性就是一个车架号嘛，车架号、发动机号我们要写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车辆的配置，那其实最好是比方说某某车型哪个配置都要给它规定好，因为现在很多车子的话，二手车其实很多就是车辆配置是有所，比方说加装啊，有一定的后期可以加装的嘛。那么现在体现出来的，那我们指定很多车友，其实我碰到的就是指定要买某某年型某某款的一个配置，那到最后其实可能这个配置是后来加装的。那么如果我们把配置能够确定好，那么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或者说我们真正想二手车很多个性化的一些车主，他就喜欢这个车型，因为他这个车型可能是这台发动机啊或者变速箱会更好一些，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确定到最好是车型。
1: 就精准车型它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配置年款、完整车架号啊，那个码呀、发动机号什么，最好都可以清晰。
0: 是的，
1: 而且要跟那个大绿本行驶证要完全一致啊，
0: 核对一下。
1: 是的。胡萝卜丝说，那个帮我问一下何总监，销售口头承诺全车无事故、无泡水、无火烧，能直接信吗？合同里边要怎么写呢？
0: 那我觉得是，那如果是口头禅

0: 话，那如果能够落实到协议上纸面形式的话，那我就觉得就是比较有保障一些。
1: 你口头这个东西怎么说，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无效哎。
0: 嗯，对，是的，
1: 一定要书面白纸黑字写起来嘛啊。对，那写的时候应该具体要注意些什么？
0: 写的如果说其实如果说无事故啊，那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如果
1: 就有点模糊了，说什么车况良好无重大事故，这个感觉很模糊啊。
0: 对，如果说那个商家能够保证无事故，那我觉得对我们买家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当然如果说无重大事故，那这个那就是比较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没有标准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语言描述上面需要精准一些。嗯
1: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就比如说这个车子它没有出过结构性的事故。
0: 嗯，那结构性的话，或者说是那
1: 也没有气囊弹出，
0: 或者
1: 没有重大钣金切割。
0: 那我觉得这些是点可能还比较小一点啊。那或者说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参考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就是非事故车。那非事故车的话，就是那包含比方说这个非结构性损伤啊，或者说非泡水、非火烧这一类的一个其实这么一个定义。可能会好一些。当然我们知道那商家如果能够承诺说这个车无事故，那我觉得就这个范围这个保障性就更大一些。
1: 无水泡
0: 好
1: 无火烧。
0: 是的。
1: 然后或者也可以约定一下违约的一个条件。
0: 嗯，
1: 如果你违约了，那你必须比如说你要无条件的退车退款啊。
0: 是的。
1: 承担全部的损失。所以不要模糊的表达，这个确实要精准的一个书面承诺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啊。然后今天我们是从车友的一个问题开始说起的。这边那个小楚在说，他商家说车子实表，我担心调表，这个合同里程应该怎么样备注啊？
0: 合同里程的话就很简单啊，那就比方说我们约定表显多少多少公里，那么是车辆是为实表嘛，是。为实表，那这样子的话，商家如果可以承诺的话，我觉得那就问题基本上不大了。
1: 是不是可以专门增加一个里程实表的承诺条款？
0: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
1: 很重要。这个应该
0: 怎么写？这个其实就字面意思嘛，就是能够商家某某商家保证这个表显多少多少公里。
1: 就你没有调过表，没有改过记录，这样写上。
0: 是的，是的，就是为保证为实表，那其实就可以了。因为调表的话，这个事情就比较难说啊。那如果说商家说没有调表，那不是商家调的呢，那这个情况就是也要去排除掉。
1: 而且那个以前我也听我们一些车友遇到过一些烦心事儿，就之后那个商家谎报里程，事后耍赖，这种情况也有。所以那也可以参照一下刚刚那个前面胡萝卜丝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提的一个建议啊，就你可以让他承担一个违约的一个责任嘛。
0: 是的，
1: 然后把事情都写清楚，然后如果违约的话，再怎么办？如果那个说谎了怎么办？这个事儿啊，峰回路转再问他，谈车价只谈了总价，提车怕有过户费、服务费、工本费等等隐形收费，这个合同怎么写清一个费用？
0: 费用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完完全全的需要落实下来。那车价多少？那过户费谁出？那这个东西最基本的需要需要明确出来啊。那或者说是那个关于车辆费用的话，就是说像保险啊，保险到什么时候？像现在很多出问题的，比方说这个保险里面这个之前也有问题，就是比较典型的有一个就经常会碰到，就是之前可能车上是有没有欠费啊，这些细节这一块，就是把所有的费用都给它落实到协议上啊。那过户费到底谁出啊，或者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费用啊，这样
1: 省得到时候有一些隐形的小费啊。
0: 是的，是的。
1: 这边有朋友问车辆需要评估一下，我们看到那个真心彩月问的是2021年的传祺 GS8390T 两驱豪华智联版燃油车啊，总里程是多少？总里程是6万公里。2021年的传祺 GS8 390T 两驱豪华智联版总里程其实它是6万多，差不多就6万。
0: 好的。那么这款车，两驱豪，配置还是不错的啊。总体来讲，性价比我觉得，
1: 空间比较宽敞，
0: 还是非常不错。哎，公里数多少？今年
1: 6万。
0: 六万公里，公里数也不多，21年的车子。保值率呢，总体来讲还是一般的，因为之前价格确实买的时候会贵一些啊。那么，当然从现在来讲， 传奇这款车市面上都是以就是标榜的，就是它的卖点就是说性价比还比较高，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卖点。那当然，现在的。

0: 传奇的品牌来讲，其实大家知名度认可度也是比之前好很多了啊。车况好的话，现在给的建议价格应该能卖到六万左右吧，差不多这么个价格。
1: 刘培养问的是22年的丰田 BZ4X 长续航 Pro 版这电车，总里程22年的总里程是38000。22年的丰田 BZ4X 长续航 Pro 版总里程是38000。
0: 好的，那这款车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啊。从38000公里是吧？
1: 它这个品牌，我觉得它电动化认可度真的还是有待提升啊，续航表现也一般。
0: 是两驱还是四驱？
1: 没说到。
0: 哦，都没说到啊。比较冷门的一款车型，然后其实怎么说呢？大家接受度确实也不高。然后公里车子来讲的话，因为保有量也少，然后其实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认可度啊，或者说是到底是两驱的话，现在给的建议价格能卖到，基本上我觉得应该能卖到5万多块钱吧，5万5左右，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我们再来评估一点啊。庆姐问的2020年沃尔沃 S60 T4智逸豪华版，20年的沃尔沃 S60 T4智逸豪华版燃油车总里程是52000。
0: 几几年上牌？今年？
1: 他只说是2020年的。
0: 二零年上牌 T 四是吧？
1: 对 ，T 四的智逸豪华版。
0: 好的，那这款车的话，沃尔沃非常典型的就是可能。喜欢它的车主就是比较喜欢啊。当然如果说一般情况下的话，现在的热度来讲，确实表现是非常一般的。
1: 对，如果当年的话，那这个车安全性真的是极高，那时环保也没什么意外，底盘也比较稳重啊，除了保养成本高一些，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热度可能是平平。
0: 是的，那现在来看，就是说它的卖点啊，或者说大家对于现在对车的一个定义来讲，它的卖点确实不是很多了。那么之前卖的沃尔沃的可能安全性啊各方面的，现在很多车型其实也不断的作为也有个提升了嘛。包括我们的一些国产品牌啊，包括性价比来看，这个车确实不高了。当时买的时候可能也要指导价30来万，可能优惠以后可能落地也要个毛30。现在的话，20年的车子，如果车况好的话，给的建议价格就只能卖到个6万8左右，怎么个价格？亏了很多钱，
1: 亏多了。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罗伯开会问的，他那个静姐帮我问一下何总监，就个人车主卖车不是车行，那我签约需要额外注意什么吗？
0: 个人车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个人交易的话，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是有个义务，就是自己需要更多的去确认一些车况啊、公里数啊、里程啊，包括这些东西。因为他不是商家哦，不是商家的话，就是没有，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义务给我们买家提供一些关于车况这一块的一个透明性的一个解答以及承诺，更多的会就觉得这么一个车，需要买家自己更多的去确认车况以及一些手续方面的一些内容，包括手续很多都是要买家自己办，所以我觉得如果签协议的话，首先需要确认这个手续这一块的一些内容要落实好。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车况这一块的话，更多的需要。就是跟卖就跟商家那边买一样，就是更多的，我觉得更多反而需要更细致的去落实，比方说车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事故情况啊，包括一些公里数是否真实啊，包括一些更加应该去能够落实纸面。那如果出现这么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是退车还是说是干嘛的？这些东西，比较包括那个费用情况，那保险到什么时候啊？什么年检到什么时候啊？包括。过户情况啊，违章情况啊，都需要我们自己更多的去落实。
1: 就个人车的话，你交易重点还要核对一个权属和授权啊，
0: 是的，
1: 重要，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那个二手车评估的环节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何总监给我们的干货拆解啊。这个二手车签约从来都不是走一个流程，而是把所有的风险锁死，把所有的承诺落地，把所有权责分清的关键一步啊。今天讲了很多了，希望也给最近有车子需要交易的朋友提到一些起到一些便利。

0: 好了，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租借会澳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感谢何总监。
1: 嗯，谢谢大家。
0: 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中。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3: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对健康最有益？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远比纠结所谓的最佳时段更为重要。早晨呢是自律者的首选，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整，这个时候运动能够快速唤醒身体机能，提升基础代谢率，让你的一天都能够精力充沛。而午后到傍晚则是运动生理学专家公认的黄金时段，因为下午2点到6点人体体温达到了峰值，肌肉的关节和灵活度柔韧性处于最佳的状态，心肺功能也更稳定，这个时候运动训练效果事半功倍，还能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晚间运动的受众也非常广，但切记啊，不要太晚，最好在睡前1到2小时结束，因为运动会让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如果离睡眠时间太近啊，很可能会影响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质量，反而得不偿失。总而言之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运动时间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健康最有益的黄金时间了。
0: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3: 我是主播文辉。
0: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在那个一首歌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交通了，因为接下来今天不是那个蒲熠星的演唱会嘛，
3: 是，
0: 所以我们送来了一首歌。
3: 这首歌呢，来自蒲熠星。蒲松龄，
0: 好，感谢所有朋友一路陪伴收听，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石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珠广早交通是天天跟各位见面了，但是我们两位主播呢会在下周一早间7:30跟你们不见不散。
3: 而这周末呢是文辉当班，文辉呢会在，先卖个关子吧，到底是明天还是后天出现呢？大家开个盲盒吧。
0: 好，各位周末快乐。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抱枕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百分之

0: 70%。裸眼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裂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裂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裂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膜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峡谷争锋，万锋竞耀，万锋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锋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2: 美好生活，万锋相伴。万锋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锋新天地。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勾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勾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5: 982主播说，今天就解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暴晒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膜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

0: 灰的至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拥有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直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0: 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昨天跟大家说，未来三天咱们诸暨的天气都很任性，今天就是他耍脾气的第二天了。出门的朋友伞一定要带上，不要觉得这会儿没下就没事儿。短时暴雨这玩意儿说来就来，真不等你。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地区有短时暴雨，个别地方甚至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湿度比较大，但防范意识不能松。出门办事的朋友建议提前规划好时间，别掐着点赶路。短时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留下的麻烦可不少，路面容易积水，视线也不好。开车的朋友慢一点，安全第一，走路的朋友注意脚下，尤其是窨井盖附近和积水深的地方。山区的朋友这两天连续降雨，更要留意地质灾害风险。要是不小心雨下大了，干脆就在家歇一歇，泡杯茶，看看书，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蛮好的。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心里晴朗，我们下期再见。

0: 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请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晚宿地铺，并勉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库事、社会事，公为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点。

0: 6:30。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0: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榛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

0: 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戏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
4: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
5: 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直接发给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平地下党收到周恩来的电报之后，便立即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陈荣生。
6: 194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于新清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外国驻平领事的宴会，到会的有美、英、

0: 法等国的总领事和美联社、法新社等一些通讯机构的新闻记者。会上，于新清透露了孙主任有意与中共结束，美联社记者就用快电发出了快讯。
1: 经闻，孙连仲与中共勾结，北平有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的可能。
0: 消息一经发出，不啻为八级大地震，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被震得目瞪口呆。惊恐之中，蒋介石立即命令当时是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郑介民，
2: 查哨，派人着手调查，将彻查结果尽快报告给我。
0: 郑介民接到口谕之后，立即命令军统北平站站长黄天迈和北平行辕督察处长马汉三等人限期破案。于是，一张秘密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18集。
1: 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0: 郑建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1: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2: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0: 布置完这一切之后，郑建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1: 我不能辜负委座的重托呀，一定要把傅作义哪怕一小点的风吹草动都要扼杀在萌芽里。
0: 做好严防傅作义变节的充分准备之后，郑建民才乘飞机回了南京。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傅作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3: 可谁知道郑建民走后的第二天，傅作义就接到了蒋介石要他立刻赴南京参加第二次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电示。
0: 手握着刚刚收到的电文，傅作义不免沉思起来。
1: 老蒋的行动可真够快的，郑建民刚走他就叫我去。难道郑建民真的在北平嗅到了什么气味呢？逼得老蒋不得不下手了。南京当然不能去，徐永昌和郑建民刚回去就来这么份电报，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个好兆头啊。
0: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即命令副官
1: 回电南京，平津危急不敢稍离啊。傅作义。
4: 是。
0: 副官应了一声，立即去回电了。副官走后，傅作义冷笑一声，把电报扔进了纸篓里。
3: 第二天上午，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的名字叫蒋纬国，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人称二太子。
0: 蒋纬国的到来多少令傅作义感到有些意外。
1: 老蒋怎么了？怎么派郑建民还不行，又把自己的太子也给派来了？我已表明我绝对不能南撤，这就等于说我不会再跟你老蒋走了。他怎么还要多此一举派二太子蒋纬国来呢？
0: 单说此次蒋纬国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之后，便立刻恭恭敬敬地给傅作义行了一个晚辈礼。
4: 傅叔叔，晚辈纬国代家父给您问好啊。
0: 傅作义见了赶紧上前扶起了他。
1: 纬国贤侄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啊，啊，快起来。
0: 蒋纬国随即直起身子来望着傅作义。
4: 傅叔叔，纬国此次前来是为家父送信的，别无他意啊。
0: 蒋纬国说着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恭恭敬敬地双手呈给了傅作义。眼前这情景，傅作义不由得想起不久前赴南京参加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时候老蒋给予他的荣宠。那时蒋介石就是派大儿子蒋经国亲赴机场迎接，以表示对傅作义的极高礼遇。而这次老蒋明知北平已经是是非之地，却还是不避风险地派自己的二公子前来，不能不令傅作义的心里感到了一阵热。
1: 难道老蒋对我傅作义

0: 有三分信任和三分期待呢？
1: 傅作义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蒋介石写给他的信。
0: 李生君，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只要一生你一人归来，就胜似千军万马。只要你一生归来，蒋某就有底气重新开始整顿山河，一洗前约呀。蒋某平生最大的教训，就是西安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结果导致了党国大业今日的惨败呀。为此，蒋某愿借此信而自省，同时特派次子蒋纬国前来面陈有关事项，望医生能将蒋某的话深而思之为盼。
1: 老蒋的信写得很动情，令傅作义看了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随后问蒋纬国：
2: 纬国，纬作在信中说有些事情要你面陈，请讲吧。
1: 蒋纬国随后便面陈起来。蒋纬国捎来的话当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叫傅作义率队伍南撤，并许愿让他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并且把东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把华北和东南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他，只要傅作义能设法由天津分海陆两队撤至青岛，便会有美军的援助等等等等。傅作义听完蒋纬国的话，不由得又一次苦笑了。
2: 这个老蒋画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了。原来这就是老蒋派蒋纬国来的真正目的啊。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老蒋可真会软硬兼施啊。可无论你老蒋怎么说，我傅作义也不会离开北平的。一旦离开北平，我就是自寻死路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用无可奈何的语调对蒋纬国说：
2: 贤侄啊，你应该已经看到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南撤的最好结果是傅作义带几个残兵败将回来，到那时就算是纬作不弃，你说我傅作义还有脸去见纬作吗？还有脸去见诸位将领吗？贤侄啊，请你转告纬作，纬作的训导傅作义谨记在心。至于平津之事，我自有分寸，会谨慎处理，请纬作放心就是了。
1: 傅作义的话无异于逐客令，蒋纬国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恭恭敬敬地又向傅作义行了个礼，而后长叹一声，快步地走了。
0: 蒋纬国走了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基尔突然来到了北平。
1: 白基尔对傅作义说：
0: 好，傅将军，如果你愿意和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今后可以抛弃蒋介石而支持你。现在如果傅将军能把部队撤到沿海地区，美国海军就可以在沿海全面掩护您的撤退或者领土发展。
1: 傅作义听完禁不住问道：
0: 白吉尔先生，您所说的 令图发展指的是

0: 埃吉尔先生回答。
1: 啊，那就是说，如果您脱离江先生，谋求独立发展，并且跟中共争天下的话，那么今后的煤源就可以直接交给您。
0: 白吉尔说完，见傅作义皱起了眉头，于是他赶紧说：
1: 傅将军，您现在不必回答我，您仔细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啊。
0: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
1: 白吉尔先生，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不便于直接跟外国打交道啊。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
0: 然而白吉尔并不甘心，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傅作义重复以上的话的时候，傅作义终于忍不住了。
1: 白吉尔先生，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外人干涉。如果只是重复您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白吉尔先生，请允许傅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请您回吧。
0: 白吉尔被傅作义的话呛得面红耳赤，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0: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8年12月22号。这一天对于傅作义来说，不啻是天塌地陷的日子。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这一天准时对被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第35军的两个师发起了攻击。当时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是惊呆了。
1: 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公路上的一个城堡。据说，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途中，曾经在此地平安地度过了一夜。从此赐名这个地方为新保安。
0: 第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想不到只用了几个小时，新保安就完全被解放军攻破。第35军的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以及一个守护团被悉数歼灭。第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副军长王雷震，第101师师长冯子，第267师师长温汉民被俘。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败国之军赐封的新保安竟然成了傅作义埋葬看家之本的不祥之地。
1: 更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奉傅作义之命，急匆匆从张家口撤往绥远的第11兵团和第105军刚刚开出张家口，就被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张家口外围拦击阻截。除了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领少数护卫侥幸逃脱之外，第11兵团部和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2个骑兵旅和2个保安团又都被解放军全歼。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张家口随之被攻克，察哈尔省全境宣告解放。
0: 至此，傅系的主力已然被歼灭殆尽，平绥线东段全部被解放军攻占。毛泽东制定的平津战役作战方略中的从西线开刀战策获得了圆满成功。
1: 噩耗传来，傅作义犹如五雷轰顶。

0: 他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脑子完全懵了。
1: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从此完了。
0: 傅作义说完仰倒在沙发上，不禁泪流满面。就在这个时候，傅东菊和王克俊走进门来，见父亲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傅东菊赶紧劝了他几句：爸爸，你不要绝望，千万不要绝望，还来得及，还是有出路的。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傅作义就粗暴地打断了他：
1: 你给我住嘴！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说的共产党，他们突然对我发起了进攻，把我的老家底儿打得七零八落。你说共产党只是想谈判吗？共产党这是要谈判的态度吗？
0: 傅东举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什么，因为此时的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王克俊见状，赶紧悄声地吩咐勤务兵：
2: 快去把杜院长叫来，快。是。
0: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去请杜静之了。不一会儿，杜静之闻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当他赶到傅作义的办公室的时候，只见傅作义一边在打自己的嘴巴，一边在失声痛哭，并且浑身痉挛。
3: 杜静之见状，赶紧把傅作义扶到沙发上坐好，随后让门外的卫兵拿了点安神的药片给傅作义吃下去。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渐渐地安静下来。
0: 杜静之见状虚了口气，他悄悄地把王克俊拉到一边：
1: 哦，克俊啊，你得赶快找个合适的人来陪陪他，这要不然的话，哎。
0: 下面的话杜静之没有说下去，但是王克俊已经明白杜静之要说什么。因为王克俊知道傅作义以前曾经有过一次自杀。王克俊听了赶紧点点头：
1: 啊，好的。
0: 他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几个人就走出了傅作义的办公室。来到门外，王克俊悄声对杜静之说：
1: 哦，杜院长，你看请刘老先生过来陪陪总司令如何呀？
0: 杜静之听了点点头回答道：
1: 我看呢，目前他是最好的人选，我现在就去请刘老先生。
0: 杜静之说完便匆匆地走了。王克俊又把傅作义身边的勤务人员和卫兵叫到一起，叮嘱他们：
2: 总座近日心绪欠佳，你们一定要日夜警惕，小心看好总座，否则总座一旦出了事儿，就拿你们试问。
0: 傅作义的勤务兵和卫兵听了，一个个吓得赶紧称是。王克俊随后特别交代傅作义的贴身警卫：
1: 你们要把自己的武器藏好，而且一定要找机会把总司令的枪悄悄地收起来啊。
0: 贴身警卫听了齐声回答：
4: 是。
0: 王克俊布置完这一切，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刘厚同的到来。
3: 再说杜静之把傅作义的情况告诉给哥哥杜任之之后，杜任之便心急火燎地去找刘厚同。
0: 杜任之和刘厚同都是傅作义的至交，两个人都致力于傅作义跟中共和谈，但是由于身份不同，所以与傅作义在私交上也有深浅之分，两个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差异，但是对傅作义应该走那条路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结局如何，也不管共产党如何开

0: 口要价。副作业最好的出路仍然还是和谈，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大局，也是能给傅作义留下一个英雄之名和俊杰之身的唯一上策。
1: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0: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1: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空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空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档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4: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

0: 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气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

0: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主管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去的两小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段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哎呀，就这两天咱们诸暨的天呢，感觉像啥呢？憋了一肚子的话没说，冷不丁的就哗一下的来了啊！
1: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说实在话，很多朋友都觉得就是就怎么呢，有点闷热，是吧？就觉得气温31-32度应该不算高，但是呢体感温度远远不止。今天话全是多云到阴啊，但是阵雨和雷雨会时不时的来。

0: 串个门，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能够达到中到大，万一你那边下雨了的话，这个雨啊下起来就属于是那种暴雨，个别地方甚至会大暴雨的那种。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听仔细了啊，这次不是洒洒水的那种级别，尤其是打雷的时候风力可能猛到8到10级。什么叫8到10级这概念啊，就是树枝能摇断，然后还有广告牌呢能够掀起来的那种，大家千万要当一回事儿啊。
0: 嗯，就明天风向会从偏东转向偏西，风力是2到3级，温度倒是不低，最高是30到31度，最低是25到26度，再加上湿度比较大，这个体感说实在话真的是不好受啊。
1: 嗯，
0: 就属于是那种闷热黏糊的感觉。
1: 对，还有就是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啊，气象风险呢也比较高，林区周围的朋友一定要留个心眼，然后不要看一下雨就放松了，雷电的一些天气的话其实还会有一些火险隐患啊，这是隐患不低的。
0: 对，到了后天就是周日那天，多云到阴，还是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最高气温这两天都没有达到这个高温线啊，35度。但其实体感们还是觉得会有点热的。
1: 对，
0: 17号呢也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部分地区雨量依然不小。
1: 说真的啊，这几天短时暴雨也是比较调皮啊，也不是说那种慢悠悠的小雨，给你留点反应时间啊，它是属于什么几分钟就能够把低洼路段变成水塘了。
0: 所以说这个致灾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不是吓唬人的话啊，就山区的朋友要格外警惕这种小流域山洪啊，还有我们城区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低洼路段和地下空间的一个积水问题。
1: 也马上到周末了，知道很多朋友都憋着劲儿想出去透透气啊，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天气出门前一定要先看一下窗户，再刷一眼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一些消息啊，确定安全再出门。
0: 就随身带伞可以说是标配了这两天，但是光带伞可能还不够，有的时候你遇到这种雷雨大风，这个伞说不定可能都撑不住啊，就整个人还是会打湿的，所以先找这种牢固的建筑躲一躲，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逗留。那么开车的朋友呢，遇到积水路段也不要硬冲啊，绕一绕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对，有的时候多一份防备就少一份风险了。还有就是说雨再大咱们就是心里有底，不要慌，遇到了一些积水路段觉得心里没底，咱们就绕路，不要硬闯啊，觉得我可能去试探一下也能过。
0: 也别忘了提醒就家里面老人和孩子，这两天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
1: 天气这个事儿咱们还是会实时的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跟大家来聊到最新的一些动态。当然呢，各位收到一些预警预报的一些信息呢，其实也是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的。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看啊，这是什么花呀，就觉得很漂亮。看一下看，不知道认不认识啊我。这是什么花来着的？我还真不认识，
1: 叫啥名字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有谁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看到金佳说这个天有点暗下来了，你还真别说，就是它可能今天云层也比较厚啊。阳光呢，今天白天的时候就应该说是上午中午的时候也是有阳光，包括下午那会儿也有，只不过这一会儿好像有一点阴下来的感觉啊。天气，
0: 这种天气你万一下雨了，这个雨量都是不小的。
1: 看到姐姐说今天周五了嘛，连续倒是不止六天了哈，这已经是应该连续十几天了啊，算是可以好好过一个周末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上周周末的这个天气呢，估计很多朋友也出不去，一般都是窝在家里边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在值班当中的。所以接下来这个周末倒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2: FM 980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先兆中暑，常见症状有恶心、头晕、出汗等；轻症中暑，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 重症中暑。

0: 暗程度划分有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他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1: You're lusciou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这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希望你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这次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

长，能传递友善，带来平和一个巴掌，能删掉低迷，说明天是新的。如果振臂高呼，能煽动人群为我呐喊，是不是有一样的憧憬，一样的大胆，大胆的看着世界，依然有战火，依然有饥荒，家园变成废墟里的斑驳。如果这是用正确的方式不断在犯错，你为了谁也犯过，谁又会为你难过？是冲动，是利益，是纠缠不清的欲望，谁又没有呢？若心里是一片死灰的迹象，那还比什么比？反正最后都是消亡。不走之前，我总得留下点什么。东南西北走不出天道无常，柴米油盐尝不尽人间沧桑。我知道你有答案，倾斜在心里的天平，和醒过来的我们还。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 Monster 给我们来科普了一下这个叫做风雨兰啊。
1: 哦，就这两天风雨还是有点大的，然后它在风雨当中还是屹立不倒，所以叫做风雨兰
0: 啊。已经把它这个名字的一个解释也解释出来了啊。
1: 哎，我觉得哎还真是。
0: 风雨兰，
1: 风雨兰啊，
0: 对对对，
1: 石蒜科的一种植物，
0: 还挺好看的啊。
1: 嗯，Monster 他还说到大唐那边已经打雷下雨了，所以大家赶紧的回家收衣服吧。哎呦，我们节目也不做了啊，赶紧回家
0: 收衣
1: 服。
0: 毕竟我俩也确实离大唐那儿近呀、
1: 啊，确实那边一个方向的。
0: 嗯，
1: 这个夏天啊，就奶茶市场竞争真的是挺激烈的，
0: 对，
1: 有很多朋友都还是挺好这一口的嘛啊、
0: 嗯，
1: 各种新品也是轮番登场。今年突然之间火出圈的是叫做韩国冰奶的一个饮品，像很多的上海、杭州不少的一些商圈新开了一大批的专门的门店，外卖平台这个销量也是居高不下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这种叫做韩国冰奶的饮品呢？
0: 嗯，还没有，
1: 我也没有，我咽了一下口水、啊，
0: 我听到了。这个饮品其实你听一下名字配方它很简单、
1: 嗯、
0: 主要就是鲜奶冰块还有少量鲜果调味啊，
1: 嗯，
0: 也没有什么芋圆波波奶盖这种繁杂的小料，马卡龙一样的柔和色彩，满满的一杯碎冰，就拍照还是蛮出片的，被网友叫做了韩剧同款。有的品牌它是短短时间里边就开出了200家门店，个别的新店开业呢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42万。
1: 哎，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就是很多在韩国生活的一些朋友，他们说韩国街头并没有叫什么韩国冰奶的一个专门品类。
0: 嗯，
1: 深挖品牌背景啊，像有好几款就是走红品牌，
0: 嗯，
1: 像这个是叫WU
0: 啊，感觉就
1: 有
0: 欧某啊，就这种品牌吧，差不多。
1: 哦，就这种品牌的话，其实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本土品牌，起家是在东北，根本不是在韩国。
0: 离那边稍微近一点可能哈，之所以打上韩系标签呢，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逻辑。就比如说像韩剧啊、韩综啊，这熏陶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审美。然后韩国两个字呢，自带那种流量滤镜，比如说一些韩星啊什么，大家也挺喜欢的。品牌向外拓展的时候，不用费力的给消费者去解释产品是什么，就能够降低市场接受门槛。它也是借鉴了韩国咖啡店的一些果奶啊、冰沙的思路，在做一些像我们符合我们中国的一些本土化改造啊。也算是本土创新套上了一个韩系的外壳吧。
1: 然后它能够爆火，其实也踩中了当下的一个消费趋势。像在以前的话，奶茶小料就越堆越多，就不少人觉得喝

0: 起来这个负担很重啊。就冰奶呢主打清爽简单，主打的就是鲜奶加鲜果，就会给人更加健康的那种感受了。价格呢大多就是15到25块之间，团购活动呢还能够做到9.9块的那种啊。所以高温夏天这个性价比吸引力也是蛮强的。
1: 对，就挺好玩的一点，就今年的这个茶饮市场上演了双向输出，我们国内追捧的所谓韩国冰奶，而另一边呢我们中式茶饮在韩国是大火。像霸王茶姬登陆首尔，高峰排队将近有3个小时，上线呢短时间售出了上千杯，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蜜雪冰城啊、茶百道、喜茶也纷纷的布局韩国市场，包括瑞幸也完成了韩国商标注册。就是我们中式茶饮走出了国门，当然也在他们那边收获了大批当地的粉丝啊。
0: 嗯，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提出了疑问，就网红爆款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就是来得快，会不会就是退潮也很快呢？就是茶饮行业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啊。就一阵热度过后呢迅速归于平淡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其实不必被什么名字和营销给裹挟，好喝适合自己，那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就是这款网红的韩国冰奶，喝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感觉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0: 嗯，反正我是没喝过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连你都没喝过，那可能喝过的朋友不是很多。
1: 是我最近喝的不多哈，我最近喝的不多哈。
0: 对，佳佳她也有点疑问，她说不应该啊，就觉得林妹妹是走在时尚前沿的，还没喝过。像我的话，因为我那么养生，倒也能够理解。
1: 这不是，我听过这个名字也不一定会去。我比较喜欢喝我们比较正宗的中式茶饮，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些。我不太喜欢去尝试一些特别新鲜的那种东西，加这个加那个，哪怕就是韩国冰奶刚刚不是说了比较清爽的，还是啊，
0: 嗯，就是其实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啊。
1: 嗯，
0: 哎，日照江河他说这两声雷巨响，就是刚刚打雷了是吧？我们这边在直播间是一点的没听到啊，
1: 安静的很啊，
0: 就是，
1: 我们这里啊，
0: 而且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如果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就下着大雨、下着暴雨的话，那也是可以就是靠边停一停的啊。安全第一。
1: 对对对，刚刚不是在聊关于这个韩国冰奶吗？我看到胖墩在说没听过啊，这饮品啊。
0: 哦，胖墩的话他应该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喝这种奶茶的，
1: 奶茶
0: 也没听过。
1: 就是我发现就听过的朋友包括喝过的朋友都挺少，不多啊，确实不多。
0: 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喜欢喝以前在喝的那种。
1: 最近喝比较多就是茉莉奶白了啊。
0: 哦，茉莉奶白，
1: 支持一下茉莉奶白，
0: 毕竟一下子就是那么多的一个什么费给掏出去嘛，是不是？
1: 大家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都在喝茉莉奶白，也可能是就给了一波流量吧，
0: 大家就心照不宣的觉得哎，我还是应该要稍微的给他支持啊。
1: 对，
0: 哪怕就是10块20的，
1: 也是人多力量大吧，反正啊。接下去的时间咱们再换个事儿来说一说啊。
0: 对，接下来这个话题说实在话是比较沉重的，尤其是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咱们男性朋友更加要一起跟着来听一听了。是在前几天河南鹤壁那边有一位90后的女子的故事，很多人就是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儿。30出头，怎么呢？她很爱生气，长期的爱生闷气，她确诊乳腺癌，最终呢还是离开了。真的说实在话不大愿意听到这样子的新闻啊。然后她丈夫呢在镜头前哭的是撕心裂肺，我今天也看到那个视频了，说这个妻子啊，她老婆以前身体很健康，根本没有什么基础病，就是性格比较内向，有什么话她都爱憋在心里面，她不往外说。
1: 就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失去他的那一刻呢，天都塌了。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是举债几十万，但是人呢还没能够留住啊。最后他是反复对着镜头说，就是丈夫一定要多理解、多包容妻子，遇到事儿呢多沟通，也要珍惜眼前人。
0: 你看这句话从一位刚刚失去爱人的丈夫嘴里说出来，这分量太重了。就是很多的我们收音机前肯定

0: 就是说啊，不说应该是很难受的，至少我们俩应该不属于是有什么委屈喜欢在心里面藏着的。
1: 就是说甲状腺和乳腺它的分别都是不太一样的嘛，甲状腺可能就是脾气太大了，乳腺呢可能就是你不说闷在那边啊，
0: 嗯，
1: 所以反正就是少生气吧，主要还是要少生气啊。
0: 嗯，
1: 很多女性朋友其实现在都懂情绪这个东西呢，是嘴上不说，身体会替你说的。像乳腺就是一个对情绪特别敏感的器官，你长期处于压抑、焦虑、生闷气，身体的内分泌它就是会紊乱的，而且免疫力也会下降很多。
0: 对，这边也是有科普资料的啊，乳腺癌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女性发病率第一位的恶性肿瘤了，就每年有接近30万的新发病例，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35岁以下的患者都有，就占到了15%左右，这个比例不低呀。
1: 嗯，
0: 发病高峰年龄是45岁到55岁。就是比西方人是低了10几岁啊。
1: 嗯，说实在的话，这个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到底哪些因素会推高这个风险啊？
0: 嗯，
1: 一部分那肯定是遗传，比如说特定抑癌基因的一个突变，但更多的其实跟生活方式有关系，比如说月经初潮早、绝经晚、终身不育、没有母乳喂养、绝经后长期用激素，包括肥胖、抽烟喝酒、长期熬夜，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长期的一个精神焦虑和抑郁了。
0: 对，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就这方面你看做得怎么样啊。
1: 嗯，
2: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到平台上面勇士袜场一再说大唐草塔是暴雨，我天哪，感觉路都有点看不太清了啊！
1: 真的是暴雨如注啊！我看到哇，这个是直接的就。
0: 拖下来那种感觉啊，
1: 对，就是属于是大暴雨了，所以大家行车在路上，如果你那边已经下雨了，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0: 嗯，
1: 实在是太大了，你觉得在开车已经有危险了，那就靠边停一停吧，不差这么一会儿啊。
0: 对，
1: 胖墩他感觉市区也不远了，马上应该也要下了，
0: 赶紧这一波雨在这个下班前半小时里面下完了。
1: 到确实现在4:30，等一下5点之后应该是大家就是刚刚集中要下班的一个时间点。

0: 对对对，刚刚看到是佳佳在说进一步手术开刀，退一步乳腺畅通啊。退一步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是你有不高兴的事儿，咱就比较闷住，就说出来，还是要说出来啊。
1: 对，一定要说出来。
0: 对，
1: 就是你发泄出来也好的。
0: 对的，就是刚刚不是说到了一些因素会推高这个风险嘛，像生活方式可能有关系，然后包括情绪方面的一些，然后还有呢可能就是遗传了啊。
1: 嗯，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
0: 对，
1: 就有些东西的话就真的看开一点。
0: 嗯，
1: 但这句话你说出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真的有点难啊。你凡事就什么都看开，那怎么可能呢？就是比方说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她心里面这个疙瘩不解开，身体就会替你记着的。
0: 嗯，
1: 很多病它不是突然来的，它其实是攒出来的。
0: 对，说到这个情况啊，就怎么去预防呢，也不复杂，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风险反过来做就行了。你看，保持心态平和，
1: 嗯，
0: 不熬夜，35岁前生育，母乳喂养半年以上，低脂饮食，坚持运动，戒烟限酒，就这些听着像是老生常谈，但每一句其实都是真话啊。
1: 对，还有就是特别关键的一步就是要体检。
0: 嗯，
1: 就是从35岁开始每年做一次乳腺的彩超。哎，这个我觉得应该都能够做到吧，大家是不是？
0: 对，
1: 就没有辐射，准确率又很高啊，价格也不贵。然后40岁以后呢，可以加上那个乳腺的钼靶检查，他发现微小钙化灶就更敏感，和彩超就互补着来。
0: 嗯，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内容是实实在在啊，我们其实身边可能也会有一些发生这样一些问题的女性朋友，哪怕男性也有的。就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男性怎么会有这种乳腺癌什么的，其实男性也有，只不过跟女性相比呢的概率低很多啊。也是因为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丈夫，他的这个话也戳到了我们，珍惜眼前人这五个字啊，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收音机前很多女性朋友也有男性朋友很多，就如果你是一位妻子一位妈妈，就记得把自己的感受也当回事啊。现在我是觉得很多的女性朋友已经就这方面我觉得做得很到位了。
0: 对，
1: 那首先你如果是比方说你是妻子妈妈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就是一定也要把自己的感受当回事，别总觉得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不要忍，干嘛忍着呀？就你的健康是一个家最值钱的东西。
0: 对，如果说你是一位丈夫，比如说今晚回家下班回家，别光顾着看手机，也就聊聊天，陪媳妇儿这聊聊天，今天累不累啊，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可能就是大家一聊就聊开了，就可能也不烦了，哪怕工作上这点事儿也不烦了啊。
1: 就又想着工作上会烦了。
0: 对呀，这生活
1: 或多或少都会有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反正就其实就是相互体谅嘛，对不对？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
0: 对，可以跟我们来聊一
1: 聊，
0: 聊
1: 一聊，对，说出来可能心里面会好受很多。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这个话没地方说啊，你就要不说给我们听吧。
0: 这我们也是兜得住的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
0: 看到刚刚是吉佳他在说他呢现在是有点乱发脾气了啊，但是把队友骂一顿心情就好多了，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他也没错，但是骂一顿呢他就很爽了哈。
1: 对，
0: 他反正可能也习惯了，
1: 就先骂一顿吧，
0: 就不管3721我先骂了再说啊。
1: 但是骂一顿你这个乳腺是畅通了，很多时候就是甲状腺是不是它其实是也需要你就是心态更加平和一点的，不要乱发脾气的啊。
0: 对，
1: 就你看其实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要掌握好那个度啊。
0: 说到的就是像 HPV 啊，包括就是乳腺就是甲状腺这种 B 超啊，基本上每年都会做的啊，还是就是定时体检嘛，很多时候我们一年其实也要去体检一次了。那可能有些朋友他到了就是一定的要关注的点呢，可能就半年要去就检查一次，看看他的这个情况啊什么的啊。不要偷懒，这个不能偷懒。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哎呦都说到了下雨了是吧？
1: 对，已经在下了，市区已经开始下雨了，这边看到了，哎，刚好我看到
0: 胖墩在我们单位对面啊，创想中心门口啊，是吧？
1: 对，就等于说是我们这边广电大楼附近啊，江东路上也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对，轩辕婕妤他说他这个位置也是在大堂那边啊。
1: 对， 这个雨跟泼水似的，看都看不见啊。
0: 慢点啊，慢点了。
1: 嗯，
0: 实在不行，往边上停一停啦。
1: 对，就其实就雨雾很大的时候，行车真的是你会看不清路。
0: 嗯，
1: 有的时候就确实是会挺危险的。
0: 对，
1: 秋叶他说，感觉马村也快下雨了，马村应该也某种位置上来说也属于是大唐方向啊。
0: 那边附近的话，可能你这会儿有没有下啊？很多朋友都说打雷了，其实差不多的地方一片一片的云飘过来，马上就下到了。
1: 嗯，好运呢，他说他甲状腺，可能也有问题，但是严重是不严重啊？
0: 就是甲状腺就结节啊啥，就很多朋友可能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得关注它。倒也不用说太过于紧张。
1: 嗯，就比方说你一些结节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囊肿吗？是不是囊肿？
0: 对，囊肿。
1: 这种的话，你如果定期在体检，然后医生告诉你，它只要不大起来，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那不用去过于焦虑。
0: 是。
1: 很多东西你反而过于焦虑之后，那可能就说不定啊，我是打个比方啊，反而是不利于它的发展了。
0: 对，就是反而它就可能会有发展的那种迹象啊。
1: 嗯，
0: 所以还是放平心态吧，放平心态啊。
1: 嗯。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三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3: 运动固然好，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运动伤害，这些受伤的情况被称之为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不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痛苦，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不管是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的运动爱好者，了解如何防御运动损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何会发生运动损伤。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运动条件和运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人群容易受到运动损伤的困扰，比如年龄较大、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或者是运动频率高、训练强度大的运动员，亦或是身体条件、肌肉力量和柔韧性不足的亚健康人群，以及缺乏运动准备和技巧的新手等。年龄较大的人群，身体机能已经开始下降，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都有所下降，因此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运动员虽然具备更好的身体条件，但是高强度的训练和高难度的比赛都会增加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亚健康人群也有较高的受伤概率，主要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机能很难在偶尔的运动中达到最佳状态，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外界压力，从而姿势也增加了受伤。

伤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也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如果在没有进行充分热身的情况下就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者韧带扭伤。如果运动场地不合适，地面不平整或者过于光滑，也会增加运动者摔倒或者发生关节扭伤的风险。此外，不合适的运动装备，如不合脚的鞋子或者过重的运动器械，也可能成为引发损伤的原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运动损伤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身的体质条件，包括柔韧度、力量及耐力等，是预防运动损伤的首要步骤。建议接受专业的身体状况评估，比如体适能评估或者心肺耐力测试后，再根据个体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运动方式，比如有氧训练加上力量训练，加上牵引训练或柔韧性训练。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运动方式来增强体能，同时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正确的运动技巧不仅能够提升运动效率，还能够显著降低受伤的风险。如果有条件，最好是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正确的动作要领。面对不同的运动，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也有所不同。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选择一双合适的跑鞋是十分重要的。这双跑鞋应该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缓冲。通常跑鞋码数的选择可以按鞋内长等于脚踝长加上1到1.5厘米来做。选好跑鞋后穿进去，指尖尽量向前，鞋后能伸进去一根手指，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1.5厘米。而在篮球运动中，手腕和脚踝的稳定性非常关键，能够减少跳跃和快速转向时的受伤风险。在起跳和落地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姿势正确，以此来减少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加强脚踝和膝盖周围肌肉的锻炼，这有助于提高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受伤的风险。同时，我们在运动之前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大家也要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使身体有充分的时间去适应新的运动量，为身体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休息和恢复，是预防劳动过度以致运动损伤的关键。平时大家也要确保睡眠充足，并在高强度训练后给肌肉留出适当的恢复时间。好，以上就是今天预防运动损伤的小知识。运动是良医，但是适度的运动才是最正确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刚刚大家也都在说，就是关于就是放平心态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秋叶又开始说他自己那首歌呢，《放平心态》。你都说了放平心态啊，
1: 这句话送给你，得放平心态啊。
0: 对。
1: 你刚刚发送过来的这几个字啊。
0: 嗯。
1: 好的，我们再来看啊，看到了雨落无痕，他说大唐碧桂园西门这边都可以养鱼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水坑，估计啊，现在那边可能会有一些积水吧。
0: 对。
1: 积水路段特别多，所以目前的话我们交警部门还没有收到说哪里积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如果有的话节目中也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各位的。
0: 对，
1: 或者说你们路过了哪里觉得哪里的积水是比较深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第一时间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关于好运的这个问题啊，白海豚已经停编了啊，
1: 停编了。
0: 然后就是我们其实夏季这样的天气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儿了啊，
1: 这种强对流天气这几天的话其实是挺多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在晚上啊，今天的话就是在傍晚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0: 对，
1: 刚好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下班的高峰期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就是在行车在路上尤其要小心。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小爱好，就闲下来干嘛呢，用棉签掏一掏耳朵，要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可喜欢掏耳朵了。
0: 我也是啊。
1: 哇，那个酥酥麻麻的感觉是不是瞬间一下子，比方说你有点累，一下子就卸下一身的疲惫了。
0: 对，
1: 可以说是日常解压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小方式啊。但是看似舒服的这么一个小动作，在耳鼻喉科医生眼里面属于是实打实的高危习惯，稍有不慎就会容易受伤的。
0: 连续掉到了耳道里面，事发当时他洗完澡是照常拿棉签清理耳道，一小块棉花呢就是悄悄地遗落在了耳道的深处，一开始直觉到耳朵发闷，哎，也没放在心上，
1: 然后后续一连串错误操作直接就加重了他的伤情了。
0: 嗯，
1: 觉得这个耳道潮湿不舒服嘛，然后他自行地往这个耳朵里面滴了这个消炎的滴眼液。
0: 对，
1: 还打开吹风机热风直吹耳道，然后药水浸透了这个棉絮啊，热风又把水分给吸干了，这个棉絮是死死的，可以说是粘连在了外耳道的皮肤上，牢牢焊住，根本动不了了。
0: 对，等到耳朵出现了剧烈的红肿破损了，还而且是带有血迹啊，
1: 嗯，
0: 耗费了不少功夫，小心翼翼的才分离。嗯，把那个你就粘住的棉絮啊给它取出来了。之前呢他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就棉签的头啊掉落在耳道的情况，那一次及时，然后也就没有说是造成什么后续的比较就大的一种隐患啊什么的，就一及时嘛。那这一次他是属于自作

0: 主张的去处理了，反倒是让病痛加重了。
1: 其实可能就是这种案例也是蛮多的啊，就很多人误以为棉签质地比较柔软，就用来掏耳朵应该是蛮安全的，但实际恰恰相反，这个棉签这个杆子比较细，是不是？然后我们耳道呢空间又比较狭窄，清理的时候只会把耳屎不断的往鼓膜深处去推送，长期堆积形成一个叮咛栓塞，引发耳鸣，听力下降，反复摩擦娇嫩的耳道皮肤，破皮之后非常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这个外耳道的炎症。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耳朵闷堵发痒呢，就随便的拿一些什么滴眼液或者家里面的滴耳液乱滴啊，耳朵里面就耳道存在异物的时候，液体就会让所谓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棉絮啊，还有一些纸屑吸水就膨胀了，这个时候它其实贴合的耳道你更难取出。那么一般的话，像再者耳道，我们说耳道病症它分细菌性的还有真菌性的，真菌炎症乱用抗生素类的药水反而是会加剧真菌繁殖，加重瘙痒和溃烂，而且不同的部位它的药剂浓度也是不一样的，混用会刺激耳道黏膜。
1: 对，很多人总想把这个耳朵掏得干干净净的，其实这边我们也是要科普一下啊，耳屎并不是脏东西，它是耳道自带的一个保护层，它可以阻挡什么蚊虫啊、灰尘包括病菌的入侵，还能够缓冲声波保护鼓膜，就日常我们咀嚼吃东西啊，是吧，说话打哈欠，耳屎会依靠下颌运动自行的向外脱落，完全你不用去刻意去深挖的，哎，这样子的。那不用去深挖的啊、
0: 对，但是有一点是这样，我感觉就是可能年轻人，就是青年十几岁的一些男，特别是男孩啊，他的这个应该说新陈代
1: 谢，
0: 对对，新陈代谢非常快。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就记得我二月份就过年那段时间啊，带我弟去了一趟，就去踩了一下这个耳啊，当时是已经是耳结石堵住了有点，然后给他踩出来之后呢。在今年的暑假，这不也就过去半年的时间吗？
1: 又堵住了，
0: 这非常的多。我当时就看了一眼，
1: 去采耳过了吗？
0: 对，又去采了一次。就是他说这个应该是从来没采过耳才会这样吧。我说我翻了一下那个记录，因为我当时是我后来看到是二月份才带他去过一次。我的天哪，就是6个月的时间，这个耳朵里面又分泌了非常非常多的刚所谓的这个叮咛嘛。
1: 他们可能就是属于是青春期的男孩子，
0: 对、
1: 就是新陈代谢也是蛮快。然后自己又不大
0: 不
1: 会，平时的时候
0: 他们不会去掏，
1: 不会去掏的，
0: 对对对，还是要就我，而且我觉得带孩子呢也可以去一些专业的医院去，就是看一下耳鼻咽喉科，就可以看一下啊。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梳理几条比较实用的护耳准则吧，大家日常的时候也要记牢。第一个，首先尽量不要深入掏耳，你的耳朵如果发痒了，只用棉签擦拭一下外耳道就可以了，严禁伸进耳道深处啊。耳屎过多堵塞我们的耳道的时候呢，你就前往医院耳鼻咽喉科就去清理一下就可以了，专业的一些器械清理是很高效的，而且你自己也能看到现在有些设备不是很专业吗，不太会很痛啦。
1: 对，那第二呢，就是耳道要是不小心进入到异物了，就比方说不要用手去抠，不要用棉签去深挖，也不要随意的去滴一些液体进去啊。
0: 对，
1: 然后热风去直吹都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干的，如果一不小心这个小飞虫飞到耳朵里面了，你对准亮光，利用趋光性可以让这个虫子爬出来的，也可以滴少量的橄榄油来闷死虫子之后，然后把它给控出来啊。豆类谷物类的一些异物呢，严禁滴水，食用油遇水膨胀会死死卡在耳道里面，那我跟你说拿不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是惨了。
0: 这豆类能到耳朵里面确实也挺奇葩的哈。
1: 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去玩，
0: 好奇给他塞进去了，
1: 塞到一个是那个耳朵里面，一个是鼻子里面，他会塞进去，
0: 还真有很多。
1: 他塞进去之后自己取不出来了，可能你就得到医院里面去，让借助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仪器把给取出来了。
0: 而且小朋友特别多的会用什么呢？他们会用那种磁吸球、磁吸珠，小时候不是经常会玩那东西嘛，然后这儿塞那儿塞的哈，
1: 可喜欢。就比方说一些洞洞啊什么的，他又喜欢
0: 塞进去给他，
1: 冷不丁的看到自己这个鼻孔啊，也去塞一下，
0: 是，
1: 就闲着无聊的时候也会这么干啊。
0: 也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么像比如说我们说耳朵出现了闷胀啊、疼痛啊、反复发痒、流水流脓，不要自己用那种偏方去处理，你及时就医检查对症治疗。小小的一个掏耳习惯呢，也不要太 大意，一时的解压快感一旦

0: 旦损伤鼓膜，就很容易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所以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大家不妨就是改掉频繁去深挖耳朵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你外耳道稍微清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不要深挖耳朵啊。
0: 对，
1: 就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耳道，也避开这些不起眼的一些生活隐患吧。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就掏耳朵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呢？
0: 嗯，耳朵人说耳朵来了啊！
1: 哎，今天倒确实一直在叫你呢。
0: 嗯，看到刚刚施好云在说，那不掏耳朵的话，每天晚上耳朵会有一点痒痒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痒呢，其实也是因为棉签掏多了之后，你的耳膜上面粘住了，有一些小小的那种毛瘤的，在那个就是那个棉签上面那种毛瘤啊。
1: 对呀、然后就掏耳朵的那些棉签，你一定要看一下，就不要一些随随便便的，质量不好的一些东西，
0: 紧实一点的那种也可以啊。
1: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啊。
0: 对，
1: 而且有一些棉签的话，它可能也不知道是都是三无产品的这些，也不要随便的拿到耳朵里面去掏。
0: 嗯。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老公，宝宝要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4: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5: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托托人，这可是大事儿。
6: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7: 干杯！
4: 哎，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6: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8: 儿子，明天要上省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4: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0: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2: 数字浙江，全民畅享。倒霉鹰在小镇上开了间小卖部，最近生意不景气，于是他打起了卖二手手机的主意。嗯，
9: 倒霉鹰，你换新手机了，真酷！
10: 笨笨鸡，这是二手的，看不出来吧？
9: 哟，还真是。跟新的一样，
10: 一会儿咱就把村民聚起来，给他们吆喝吆喝，有钱一起挣。
9: 倒霉鹰，咱们是不是能赚很多钱啊？
10: 那当然，我可不做赔钱的买卖。各位父老乡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梨子牌手机下乡了。不要998，只要199。听好了，只要199，你就能买到最新款梨子手机。
11: 我也要。
10: 哎，别急别急，大家都能买得到。现在开始预售，都到笨笨鸡那儿报名。
12: 倒霉鹰，你这手机这么便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0: 机灵猴，你来凑什么热闹？一边待着去。
12: 倒霉鹰，敢不敢当众试试这手机的质量？
10: 有什么不敢的？
9: 对呀，有什么害怕的？倒霉鹰，试给他看看。
10: 就用我刚才玩的手机试

0: 看看手机很好用吧，没什么问题啊。机灵猴，看你还说啥？
1: 倒霉哟，怎么样啊？耶，
0: 怎么突然关机了？是我不小心按到关机键了吧？
1: 等会儿，倒霉哟，你摸着手机这么烫，先别开机。
0: 我为啥听你的？耶，怎么有股烧焦的味道？
2: 倒霉哟，手机冒烟了！
0: 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1: 倒啥霉啊？你这手机肯定是电池老化才烧了，这幸好没爆炸，要不你就被炸成秃尾巴鹰了。
0: 那刚才你不让我开机是因为啥？
1: 手机异常关机，突然变得滚烫，都是电池老化可能爆炸的前兆。你连这都不懂就敢做二手手机生意啊？
0: 哦，受教了，受教了。
3: 哎呀，原来你这是二手机呀，怪不得这么便宜，幸亏没上你的当。
1: 还有，大家平时都有可能不小心把手机掉地上磕着碰着的，这二手机买回家再摔了，可比新手机更容易坏掉。因为二手机本身内部电路就老化了，再一摔，电流电压出了问题，可就容易爆炸了。
0: 我说大家伙儿，这二手机也不是都不安全。
1: 倒霉鹰说的对，只要不长时间充电，不把手机电量耗到最低，不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就能控制危险的发生。倒霉鹰，你生意不好大家都理解，但可不能因为小利坑了大家呀。
0: 知道了，哎，对不起大家了。
4: 二手手机需慎用，操作不当风险高。
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4: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6: 好啦，还是老时间啊，在电波的这一端呢，还是林杰，
7: 我是刘纯，
6: 嗯，我们俩就是这会儿呢，在直播间里面是看不到外边这个天雨有多大啊，但是通过平台上的一些朋友跟我们说到的，确实是像郝云说，雨声太大了，简直身处在瀑布旁边，
7: 大的实在是你开车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哎，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往前面开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往旁边啊路边停一停吧，
6: 嗯，
7: 就稍微等雨小了之后再赶路也不迟啊，就千万千万不要出事，就安全还是要摆在第一位这会儿。
6: 嗯，
7: 如果哪里有一些什么积水路段，刚刚因为是大唐先下起来的，是4点半不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雨下的特别的大，有朋友来说啊，
6: 嗯，
7: 在哪里哪个地方说是有很多的一些水坑，应该是在大唐碧桂园西门附近吧，那边可能积水路段特别多，大家路过那边的时候也要注意。
6: 嗯，刚刚看到就是悠水咖啡也是下班了啊，这一秒都不会多停留，赶紧，今天确实赶紧要回家了啊。雨，外面雨也下得挺大的，路上呢稍微开得慢一点了，大家来听一下好运的语音信息。你好。
7: 就是雨声，雨下得特别大。
6: 你这个倒确实啊，
7: 听到了，
6: 嗯，
7: 真的像在瀑布旁边一样，
6: 对，
7: 大暴雨的声音啊。
6: 对，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再次提醒一下行车安全了，路上。
7: 嗯，就昨天晚上的那场比赛，我想大家都看了吧？哇，真的相当的精彩。
6: 对，
7: 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啊。
6: 嗯，就是昨天晚上2026浙 BA 绍兴赛区决赛第二场啊，在越城主场落下帷幕。说实在话，我当时还以为就是感觉有点危险了啊。
7: 嗯，
6: 但是我们诸暨队确实也是挺厉害的，客场作战最终呢是72-65再一次战胜了越城队了。
7: 咱们诸暨是9战全胜，哎，
6: 嗯，
7: 我发现真的是厉害，就用一场不败的战绩把2026浙 BA 绍兴赛区的冠军奖杯稳稳地捧回了家。
6: 我们先说一个细节啊，
7: 嗯，
6: 昨天晚上那

0: 这场比赛呢，第一节我们诸暨队是21-19领先，第二节在就是越城区啊，越城队呢是在外线连续命中了，半场结束我们反而当时是落后了三分。
1: 对，然后第三节打完呢，我们依然落后三分。哎，说实话，到了第四节开场，就很多朋友就是那边就是这个就这一连续的，就是越城队连续三分命中之后啊，哎，这颗心真的是悬到了嗓子口了。
0: 对，
1: 就是分差一度被拉开了。我记得那会儿我记得是有个十来分左右的一个分差啊，那一刻我相信很多诸暨人手心都转出汗了吧。
0: 对，但确实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啊，到了第四节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诸暨男儿就在最难的时候不慌不怂，而且也不退啊。施哲林的三分，还有潘信辰的抢断，包括蒋冠阳的反击突破，杨少伟最后时刻的两罚反超啊，就是一步一步硬是把比赛从对手手里给抢了回来。
1: 对，蔡奎斌我记得他首节拿下了9分，困难时刻多次是强突篮下止血，蒋冠阳啊那个追身三分啊，那个反击造杀伤，就真的就看起来特别特别热血。就你强任你强，我就是不认输，就这种感觉。
0: 对，唐哲豪啊，杨少伟，施哲林，还有像潘信辰，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多余的，每一位啊都是这个冠军拼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儿了。
1: 哎，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一个特别让人动容的画面，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越城的主场观众迟迟都没有离席。
0: 近一半的观众就是咱诸暨人啊，就从我们诸暨赶到了越城，穿着我们诸暨的球衣，包括举着我们诸暨的牌子，在别人的主场里面喊出了我们自己主场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确实我们诸暨人的声音和嗓门啊也是很响亮很洪亮的。
1: 对，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在场上拼杀，我在场下守着你。就昨天晚上咱们诸暨队的胜利，就不光属于是球员和教练，也属于每一个到场的守在屏幕前的咱们诸暨球迷们。
0: 大家的呐喊声，比赛结束到现在其实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啊。心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1: 就9战全胜。哎，绍兴赛区冠军，这不是终点，这可以说是咱们诸暨篮球新征程的一个起点了。
0: 对，荣耀呢暂时是落下帷幕了，汗水也是流住了这个夜晚。当然呢，接下去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得收拾心情，养精蓄锐。
1: 对，下一场战斗还在等着我们呢啊，不管对手是谁，不管在哪片场地，咱们诸暨队永远可以相信身后站着一整座诸暨城。
0: 这时候说出绍兴王三个字，就是咱诸暨啊，就我觉得是当之无愧了。
1: 哎，我想很多朋友是刚刚是住在这一带附近的话，小朋友如果要做个作业，你可能得把这个门窗给关起来。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各种声音啊，好明的前提之下，健康快乐的活动。
0: 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到的就是最烦那种改装摩托车，大半夜的在环线，也是环线那边啊，
1: 环线飙车的很多。
0: 对，真的，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可能现在呢在内环还好，可能在二环三环那边也很多。然后呢，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真的一个不小心的心脏也受不了，罚2000的说是都觉得轻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可能是比较激动啊，但是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就炸街不仅就是噪声问题，其实还涉及交通安全的。然后这次的话，罚点和交管部门是联动处罚嘛，最高是2000，然后加暂扣驾照，这个威慑力我觉得确实也是大了不少啊。
0: 那肯定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位朋友他呢是属于住在福田花园那边啊。就其实我们现在这很多老小区嘛，大家可能隔音各方面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也跟你有点像。他们家是楼上属于有户人家，这宠物狗天天叫，主人也不管，就罚点里面不知道管不管这个啊。
1: 那这个肯定管。
0: 嗯，
1: 就这个问题其实

0: 嘛，远亲不如近邻的，很多时候也不想不是把关系搞得太僵，那或者是自己直接去跟邻居说，但是你说了之后可能还是老样子，
1: 嗯，
0: 那就没办法了，毕竟是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对不对？你社区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现在有了一个明确罚，就是罚则就出来了嘛，你可以报警处理，真的没办法就报警处理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法律给大家撑腰啊。
0: 对呀，
1: 当然呢，我们也是倡导邻里间先沟通先体谅，法治它是底线，情理呢是温度啊。
0: 对，一般情况下，比方说跟邻居说了你家狗在叫或者怎么样的，大家都是会主动的啊，就是想办法就让它不要叫，不要去打扰别人的，
1: 就是道歉，也挺抱歉的感觉，觉得啊。
0: 对，所以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最困扰你的一个噪音是什么？
1: 对，
0: 是广场舞吗？还是说是狗叫声啊？或者装修不挑时候啊？
1: 嗯，
0: 等等之类的，
1: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希望确实是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能够自觉降噪啊，让整个环境都能够稍微安静点，舒心一点了。
0: 对，就你的快乐不应该是建立在别人这个痛苦之上啊。
1: 对。
2: 峡谷真风，万峰禁药，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3: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4: 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5: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6: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8: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7: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8: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7: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8: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9: 步行时走人行道，靠右侧行走。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行走时先看左侧车辆，后看右侧车辆。设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绿灯亮时可通行，红灯亮时禁止通行。设有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区域，不横穿马路。在无人行横道与通过设施的区域横穿马路时，要在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上打闹、猛跑，不跨越各种交通护栏、护网与隔离带。路面有雪或者结冰时，小心慎行，防止滑倒，造成摔伤。上学路上和校园内禁止穿暴走鞋与飞轮鞋。年龄不满12周岁或个头比较矮小的学生，不要单独骑自行车上学，要在规定的非机动车道内骑车，要有序行驶，按规定让行，不相互追逐打闹。下雨下雪天路面湿滑或结冰时，最好不要骑车，应步行或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危险路段应一律下车推行。所乘车辆靠站停止前，尽量不要向车门方向涌动。
1: 同一个问题，鸟叫。
0: 哎呀，这个鸟叫那就没办法，
1: 我捅了吧。
0: 哎呦，那这个我是觉得鸟叫我还是能够接受的，包括知了叫我都能够接受，就很多朋友知了。

0: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空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抠子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

0: 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诸暨队卫冕浙 B A 绍兴赛区冠军；市领导在暑期校长专题读书班开班仪式上授课；2026第二届县 B A 全国总决赛即将在我市打响；战高温系列报道，邮政投递妥投率超99%的背后。社会新闻：11岁男孩骑车迷路，摸黑狂奔30公里。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五开好局，起好步，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中国持续刷新生态成绩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昨晚2026浙 B A 绍兴赛区预选赛决赛第二回合在越城区体育中心打响，客场作战的诸暨队力克越城队，实现两回合双杀对手。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诸暨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出席活动并颁奖，绍兴市领导严刚、孙军以及我市领导孟国峰、高松、于林军等参加。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叶金曲报道。
1: 比赛伊始，双方攻防转换迅速，上半场双方比分紧咬，越城队凭借外线火力取得微弱领先，下半场双方陷入激烈拉锯，关键时刻诸暨队展现出极强韧性，随着越城队两名核心队员接连犯马离场，诸暨队以一波17-0的小高潮将比分反超，最终以72-65锁定胜局。全场表现优异的诸暨队球员蒋冠阳荣膺 MVP。 诸暨队球员蒋冠阳：
4: 我觉得是坚持吧，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不只是我为我一个人而打，而也不是为了整个诸暨队的打，我觉得是为了我们整个诸暨人民的希望在打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肩上扛的这个责任就是支撑着我走到这个最后。
1: 诸暨队队长蔡奎斌：
5: 首先要肯定越城队的实力，两场比赛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然后我们也靠着我们的硬实力，靠着我们的拼搏意志拿下了比赛。
1: 赛后隆重的颁奖典礼将现场氛围推向顶峰，诸暨队获颁冠军奖杯、奖牌以及省赛晋级地板。仪式上，象征赛区最高荣誉的定制金色绍兴王篮球和10万元出现奖金，为球队新征程再添动力。诸暨队队长蔡奎斌：
5: 我们赶紧回去总结不找不足，然后积极备战第二阶段比赛吧。
1: 比赛结束后，现场的诸暨队球迷迟迟没有离席，共同见证了球队的荣耀时刻。诸暨球迷寿寒一：
6: 基本上有诸暨队的篮球都是一场不落下的，然后我们今天3点多就从诸暨出发赶到越城来支持我们诸暨队的比赛，希望我们诸暨队能够越走越远，有更精彩的表现。
1: 据了解，2026年浙 B A 绍兴赛区预选赛从6月27号开启，诸暨队前后历经9场角逐，此前小组赛5战全胜，锁定小组第一，半决赛2胜嵊州队挺进决赛，整体战绩亮眼，团队配合流畅，主场氛围浓厚，充分展现出诸暨过硬的竞技水准与独特的篮球城市魅力。
3: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昨天下午，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暨教育强势建设暑期校长专题读书班开班仪式在枫桥学院举行。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为全体学员讲授开班第一课，副市长、教体局局长于林军主持开班仪式。张昆仑充分肯定过去半年全市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做出的贡献。他说，教育是国计，更是民生。自去年教育大会以来，全市上下紧紧锚定再创诸暨教育新辉煌总目标，进一步凝聚了争先创优的思想共识，迈出了教育强势的坚定步伐，壮大了优教兴学的坚实力量，为奋力推动诸暨在浙江教育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教育在诸暨各项事业发展中走在前列注入强劲动力。张昆仑指出，当下诸暨教育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大家更要敢于正视暴露出的短板问题，持之以恒抓好落实工作。他强调，要重情怀、有格局，把桃李满天下视为教育事业的最大成就和荣誉，同时清醒把握教育改革的趋势和方向，持续推动教学德育齐抓，当下长远兼顾，效益全局统筹。要懂教学、重质量，主动学习优秀地区先进教育经验，深入研究强基计划和五大学科竞赛新赛道，创新集团化办学组合模式，深挖学校历史底蕴，做精特色品牌，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在教育模式、教学方法上实现更大突破。要带队伍、抓管理，坚持授权与赋能相结合，构建协同高效、长治久安的校园治理格局。要知敬畏、守规矩，时刻保持清醒，坚决守住底线，以清风正气护航学校持续健康发展。张昆仑强调，本次专题读书班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校长队伍的深度关切。希望大家牢牢把握此次学习机会，深入思考，积极交流，把所学所悟转化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实际行动，为再创诸暨教育新辉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2026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即将拉开战幕。赛事开幕式将于8月17号19点在我市西施篮球中心举行。备受关注的赛事购票通道于今天下午14点在大麦网正式开启。球迷搜索生生不息县 BA 即可进入购票页面。据了解，本届县 BA 全国总决赛共有来自16个省市的县域代表队晋级。此前赛事历经广西三江、宁夏固原、河北固安、北京张家湾四大赛区为期3个月的层层角逐，最终16支县域球队脱颖而出，会师诸暨。东道主浙江诸暨队身处 A 组，将与3支省外强队展开小组赛单循环较量，首轮对决充满看点。不同于职业篮球赛事，县 BA 扎根县域，源自大众，参赛队员均为各地本土业余好手。赛场之上是激烈的战术对抗，赛场之外则是全国县域非遗、农特产、民俗文化集中展示的文化盛会，实现体育竞技与地域文化双向赋能。
0: 高温时段，邮政投递员们依然穿行在大街小巷，确保第一时间将邮件送达客户手中。投递员于江峰便是其中一员，他用汗水为千家万户送去及时与安心。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飞报道。
1: 一大早，于江峰便整理物件，开始一天的投递工作。
2: 我们是从早上7点半开始上班，基本上要忙到晚上6点左右。像我们城东进一步的话，一天的投递量差不多是3000件左右。我一个人的话，基本上是180件左右。
1: 7月之后，邮政全面进入投递高峰，千家万户的生活包裹、便民物资、高考录取通知书、学生档案等邮件投递需求旺盛。一线投递员们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每一件包裹准时送达。
2: 你好，你的那个录取通知书到了。
3: 好，谢谢。
1: 于江峰穿梭在街巷，额头上成串滴落的汗水流入眼睛，带来的刺痛让眼睛难以睁开，他只是随手一擦继续前行。
2: 有一些

0: 快递是比较重要的，像录取通知书这些我们都是必须要送到客户手上的。一些小区因为是封闭性的，我们走着去给客户送，有些小区比较大，天气比较热，我们走进去一趟，基本上进去的时候衣服是干的，出来的时候衣服就湿了。
1: 据了解，七月以来，我市邮政投递业务量日均66967件，同比增长4.17%。高温天气下，妥投率仍保持在99%以上。这些数字背后，凝聚着于江峰等238名邮政投递员的辛勤付出。
0: 虽然天气热，但是看到客户收到快递的时候露出的笑容，我们再累也就觉得值了。
2: 近日，桃珠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一名男孩随爷爷出门骑行时不慎走失，独自沿国道向杭州方向骑行。警方快速联动英典街派出所展开搜寻，最终在夜色中找到已骑行近30公里的男孩，并将其安全送回家人身边。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1: 事发当天晚饭后，老人带着孙子出门骑自行车，孩子登车速度快，转眼就不见了。老人沿路追赶，始终不见身影，多次拨打孙子手机也均无人接听。此时天色完全转黑，城郊路段视线不佳，老人担心孩子发生意外，赶忙报警求助。桃珠派出所民警傅耀：
3: 他母亲接到了一个小孩电话，就是说妈妈，我现在在楚广杭州的国道上，然后就电话又挂掉了，就又联系不上了。然后他妈妈给我们当时报警说的是小孩子被人绑架去杭州的路上了。
1: 接警后，警方立即调取沿线公共视频，很快捕捉到男孩在英典街辖区一闪而过的骑行身影，确认孩子已跨辖区一路向西。警方当即联动英典街派出所就近布控，同时驱车沿路追击。桃珠派出所民警傅耀：
3: 在过去的过程中，小孩电话又可以打通了。然后当时小孩提供了一个位置，说，他在一个，大桥加油站的附近。
1: 民警找到男孩时，他已独自骑行了近30公里，眼看就要进入杭州地界，整个人满头大汗，车筐里的手机早已因电量耗尽黑屏。经询问，男孩发现手机电量不足，想留着电量用于导航，索性直接关机，才和家人、警方彻底断了联系。桃珠派出所民警傅耀：
3: 暑假期间，小朋友户外活动增多，家长一定要加强看护，尽量不要让孩子独自骑行，可以给孩子配备可定位的通讯设备、电话、手表。如果孩子遇到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可以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牛蛙抗生素话题冲上热搜，我市市场监管局迅速部署，全面开展牛蛙专项抽检与风险排查整治行动，目前已完成抽检28批次，共检测112项次指标，检测结果均合格。同时经排查，现阶段我市尚未发现来自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等涉事区域的相关牛蛙产品。
1: 本台消息，台风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它的戏份仍未杀青。今天中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分散型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里，我市所有镇乡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雷电的不利影响，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

0: 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我市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做深做实夏日清水文旅文章，通过举办精品水上赛事，升级漂流游玩业态，丰富沉浸式游玩场景，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乡村共富的金山银山。请听报道。近日，浙中公开水域游泳精英邀请赛在马涧镇湖源江举行，吸引了来自诸暨、义乌、桐庐、浦江等地300余名选手参赛。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8x100米接力赛和畅游1000米2个项目。在3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参赛选手避水逐浪，展示出高超的游泳技能。经过角逐，草塔一组和诸暨泳协分别胜出。诸暨游泳协会周信珍，
7: 今年64岁了，泳衣蛮多，热情高超，水也干净，青山绿水啊，泳衣蛮多，非常开心，我们畅游就交流一下。
6: 除了精彩的水上赛事，马涧镇夏日清水游玩持续火热。在绍兴峡谷漂流基地，每天客流络绎不绝，基地工作人员早早到岗到位，全力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保障游客安全舒适游玩。工作人员陈飞英：
8: 我们是8点钟到这里做准备工作，就11点开始上班，这里接受客人了。就礼拜六跟礼拜天是10点半，高峰期大概是1点到2点之间。
6: 今年绍兴峡谷漂流基地全新升级游玩业态，创新推出野人互动、西游记主题 NPC 巡游等特色内容，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漂流单一游玩模式，深受亲子游客喜爱，成为夏日引流爆款。游客杨银溪：
9: 我觉得这里很好玩，我最喜欢的人是蜘蛛精，我可以跟他一起互动，又可以漂流，又可以跟他们一起玩，我感觉很好。
6: 绍兴峡谷漂流基地总经理周军浩：
10: 我们的游客基本上是来自于江浙沪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一点。最火爆的时候，一天游客基本上最高峰估计达到5000以上，像平常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在1000多个游客左右。
6: 周军浩介绍，为接住这波夏日流量，基地在开漂前便完成了硬件的全面升级，不仅淋浴间、休息大厅焕然一新，河道也进行了安全改造，沿线护漂员与安全员数量大幅增加，全力保障游客安全。
10: 整个河道

0: 们的护漂员以及是安全员是比以往的增加了将近有十几二十个左右，整个景区员工达到将近有60个左右，所以说就是整个河道的护漂以及就是安全方面会做得更加的仔细了。
1: 今年以来，马涧镇聚焦灵山涧水、百里湖园、难忘今宵、庄园喜事四大共赴片区整体布局，系统性打造八大特色运营场景。暑假期间，马涧深耕滨水文旅，持续升级漂流项目场景，成功落地并运营了龙门水世界、金沙集合等一批核心业态，构建起集清水游乐、江畔休闲、网红打卡、亲子体验于一体的夏日文旅体系。马涧镇副镇长周凯林：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丰富四季文旅业态，坐望夏日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时空马涧文旅品牌，把优质生态资源实实在在转化为乡村共富的发展动能。
1: 接下来是他山知识小板块。俗话说立秋啃秋瓜，在武义县新宅镇三坑口村，百亩高山有机西瓜正迎来集中成熟期。得益于海拔800多米的山地气候，这里的西瓜清甜多汁，而无人机运输模式更让这些藏在深闺的高山西瓜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尖的急速传递。来听武义台报道。
3: 走进武义县新宅镇三坑口村的雅绿家庭农场，山地梯田上瓜蔓铺展如织，层层翠叶间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半藏半露，瓜皮透着新鲜的光泽，工人们往返瓜田摘瓜装筐忙而有序。武义雅绿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华佩说：
4: 我们这个是第二批的，第二批面积比较大，有40亩，40亩大概算大概10几万斤，将近要20来万斤有的。这段时间连续大概10来天了，晴天，天晴的话呢，这个西瓜的糖度会更高，也更甜。
3: 雅绿农场的西瓜生长在武义南部深山，海拔800多米，昼夜温差显著，独特的小气候让西瓜甜度可达16度以上。然而瓜熟蒂落，下山曾是老大难。过去工人们挑着百斤重的瓜担，行走在陡峭山路上，一趟就要半小时。如今旋翼轰鸣声中，装满西瓜的吊筐稳稳升起，飞越山坳，仅3分钟便稳稳降落在山脚的货车旁。张华佩说：
4: 早上今天5点钟开始起来捡西瓜。瓜捡到现在中午，它无人机就跟在你后面了，光捡就来不及的，很快无人。
3: 绿色安全生态深受市场欢迎。云和游客于良栋说：
5: 这里的西瓜跟我们在外面超市买的味道呢，感觉更纯正一点，就好像以前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准备呢带一些回去送送客户，送送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大家以前怀念的味道。
3: 与此同时，农场每年还会试种2-3个新品种，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张华佩说：
4: 今年呢又多了2个品种，一个是黄皮红络的，种了3亩，今年一下子就卖掉了。
3: 今年雅绿农场共有西瓜种植面积100余亩，采收期将从7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份，分批次错峰上市。张华佩说：
4: 我们现在才第3批，我们还有第4批、第5批，还有第6批的，刚刚种下去半个月，我们今年大概到9月底都还有。
3: 目前农场西瓜正大批量上市，金华市供销社联合金农好好、国小二等平台持续助农销售，单日预定约10000斤，真正实现了上午在田里，下午在城里。张华佩说：
4: 他到山上看过这种环境，品尝过，马上就定下来的，因为去年他也给我们卖了10几万斤。
1: 最后是健康与养生小板块。高温季没有什么比一口冰镇饮料更解压解暑，但又怕狂炫冰饮太伤身，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问题。日常饮水以接近体温的35度至40度为宜，但冰凉口感能够刺激口腔内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愉悦的信号，同时能够刺激交感神经，提神醒脑。夏天适量喝一些冰镇饮料，既能够缓解燥热，还可以增加饮水量。有些人喝冰饮会不舒服，背后有原因。第一点，心跳加速，一般出现在夏季剧烈运动后，牛饮冰镇饮料时，饮品低温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容易引起心慌不适。 二、拉肚子。一方面，一些人的肠胃对冷热刺激比较敏感，遇冷会引发胃肠道痉挛；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制冰机清洁不到位、冰块储存不当、限制饮品置放时间过长等情况滋生致病菌。三、突发头疼，也就是常说的冰淇淋头痛，在体温调节过程中，血管和神经痛经加重，低温诱发支气管痉挛、盆腔血管收缩，从而加重不适症状。需要提醒的是，心脏病、肠易激综合征以及有胃炎、胃溃疡等肠道问题的人群，尽量不喝冰饮。儿童、青少年可少量饮用，但别贪甜。高糖冰饮易伤牙、长胖，影响血糖。老年人群的体温调节恢复速度比较缓慢，尽量选择温凉饮品。此外，运动劳作之后先休息3到5分钟，等心率相对平稳之后再小口喝，切忌大口猛灌。一是适量，每次不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瓶的1/3，两次间隔2小时以上为宜。二是不冰持，入口先含5秒钟，稍稍回温再下咽，减小对肠胃和咽喉的骤然刺激。科学喝冰饮，既能够享受夏日清凉，也能够守护身体健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田园人家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张怀峰，感谢各位收听。
6: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昨天跟大家说，未来3天咱们诸暨的天气都很任性，今天就是他耍脾气的第二天了。出门的朋友伞一定要带上，不要觉得这会儿没下就没事儿。短时暴雨这玩意儿说来就来，真不等你。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地区有短时暴雨，个别地方甚至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湿度比较大，但防范意识不能松。出门办事的朋友建议提前规划好时间，别掐着点赶路。短时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留下的麻烦可不少，路面容易积水，视线也不好。开车的朋友慢一点，安全第一，走路的朋友注意脚下，尤其是窨井盖附近和积水深的地方。山区的朋友这两天连续降雨，更要留意地质灾害风险。要是不小心雨下大了，干脆就在家歇一歇，泡杯茶，看看书，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蛮好的。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心里晴朗，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
2: 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3: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5: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与伊核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7: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

0: 演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 穿上这身衣服，
2: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 进发了啦！
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0: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4: 很快就回来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5: 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6: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7: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8: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9: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0: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9: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1: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8: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

0: 度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4: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3: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4: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3: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4: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行者小强的作品，叫做《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从学生到旅行者，从创

0: 业者到修行者再到作者，小强尝试了人生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说你也可以复制各种可能性，只要你能够认清你和这个世界精准的人生定位，唯有如此方可不被这个世界改变，而活出最真实的那个自己。所以说稍后我们就会请出小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晚上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曾经做过哪些在家人或者同学朋友看来是离经叛道，但是又是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小强啊，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小的人，应该说就对这个旅行很感兴趣。这些年他去国外生活啊，打工，然后从一个英语的菜鸟到熟练的和别人进行交流，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曲折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苦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通过大家的这个分享啊，也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些年的所谓的离经叛道。马上我们就请出小强来，小强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者小强，一直打不死的哦，我来喽。
0: 啊，打不死的小强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了啊。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小强的，其实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啊，叫做《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强这个人啊，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称为的安分守己的，愿意接受命运或者是别人安排的人啊，他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并且通过自己的方式和庸常的生活做着一种抗争。小强，你对我说的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1: 还是非常赞同的，确实是一个非常
0: 就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个人。
1: 要么怎么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会领导全班八分被校长开除呢？会有这种事儿呢？对吧？就是不安分的孩子。
0: 哎，这个他也承认自己是不安分的孩子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啊，要为大家详细讲一讲小强的这些故事。我们就从这个高中时候的这个罢饭开始说起吧，到底怎么回事你就成了一个刺儿头了。
1: 其实当时因为我所在的那个高中它是一个封闭式高中，然后是不允许学生去外面吃饭的，但是我们学校食堂的饭又特别难吃，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学校就有罢饭这个风气，只不过是当时我是我们班的班长，就起了一个领导作用，并且联合别的班然后做这个事儿，后来被我们班主任发现了，被校长也发现了，最终呢就是安了一个罪名，说的是不好好学习，然后是违反校规，然后予以开除学籍的开除的这样一个成分，但学籍予以保留。对，其实
0: 对于当时的你来说这个处分够严重的。
1: 对，因为我当时还是挺懵的，为什么开除我呢？我一个好好的学生，我还是班长，我还是学习成绩还是在我们班上排名前三，但后来才了解的，原来是学校那个食堂的这个老板原来和我们校长原来是叔侄的关系，原来是破坏了那个利益链，
0: 对
1: 这样一个点。当时感觉这个事儿挺大的，感觉闯祸了，我很担心回家之后我老爸把我扁一顿，但后来确实我老爸知道我很难受，也担心我会有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他一直不敢提，他说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你不用多想，我跟你不是喜欢爬山吗，我给你安排去山里面多去爬爬山，然后休息休息，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我给你接出来，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高中，结果过了十来天，然后我爸从山里面给我接出来，又去了从我们县二高又跑到县一高，但我爸背后又花了15000元的一次校费，在2006年那一年，对，
0: 按理说这个钱对于当时你们家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啊。
1: 对，当时2006年那个农村家庭来说还蛮大的，对，所以说是还是我感觉我这种不服输不安分这种性格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其实是蛮感谢父母的，你知道吗？父母其实在我闯祸的时候给了我很多这样的，就
0: 他一直兜着你。
1: 对对，兜着我，要么我的个性早都被磨平了，不会像今天一样打不死的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从这个我们听到了他讲这个高中时候的罢饭，那个时候在山里的那个生活算是你第一次旅行吗？
1: 不算是，然后我真正第一次的旅行，这个是 怎么说，真正第一次旅行我感觉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军训刚结束之后，然后是十一黄金周，我就徒步漓江，从桂林的象鼻山徒步到阳朔、然后四天三夜100多公里，每天徒步25公里、然后背着差不多40多公斤的一个帐篷睡袋地席、然后吃的这样的，那时候第一次去徒步，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0: 对，这本

0: 书当中我看有几部分都是写你大学时候，比如说创立户外俱乐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旅行经历，包括地心历险记，包括一次失败的穿越。咱们讲一讲一次失败的穿越吧。
1: 哦，对，其实一次失败的穿越，它主要发生在那个广西有个亚热带原始森林叫花坪，然后我是穿越的是一个无人区，一个大峡谷，然后在穿越整个大峡谷的时候，它分为左右两个峡谷，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穿越的左边，其实左边是一条死胡同，我往走是瀑布，都隔断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到晚上8点钟了，突然到8点钟天黑之后，有河水暴涨，然后我们整个人就慌了，然后想知道原路返回，知道走错路了。
0: 有多少同学？你领导多少？
1: 20多个人，23个人。
0: 是你领进山的？
1: 我领的，我是领队。然后也是，然后我也从来没来个这个地方就带人过来了。然后就是，所以当时河水暴涨之后，大家都惊慌了，你知道吗？这怎么办呢？就是前面是一个瀑布，已经死胡同，然后回撤的情况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其实当时我们想，河水暴涨大不了，我们爬树，抱着树，起码能够等河水下完之后，起码搭个帐篷看能不能，但是其实当时河水一直在暴涨，所以我们有的同学就赶紧用那个电话打出去，
0: 但
1: 又打不出去，信号又打不出去，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就慌了。当时我还是当机立断，我了，如果我们今天在这待一晚上，有可能河水暴涨，有可能我们抱着树会睡一个晚上。然后，但是呢，还是建议是返回的情况下，起码我们有可能性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长，因为在这太不安全了，万一是这个河水暴涨到那种山洪那种程度就比较麻烦了，最终我们原路返回的时候，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段大晚上的是河水一直在暴涨，另一方面两边没有这个瀑布的，现在因为河水暴涨，它慢慢两边的水也多了，也都有了一些形成了一些新的瀑布，其实是很恐惧的。但是呢，当时的我就是按我的话，有一个前面打头的开方向的，有个后面那是断尾的，中间还有一些是负责协调的，然后大家都全身的都是一直不停的交流，说话声音很大，又不断的交流，哎，那个前面的那个往左边走，左边走，对吗？然后那个后面的那个赶紧跟上，咱加快步伐，那谁谁脚崴了，咱注意帮扶一下，用这种不断的说话，不断的前进，消除内心的恐惧。然后走了差不多是从8点走到了晚上12点，走出了那个大峡谷。但走出大峡谷之后，从12点又到2点还要走出一个悬崖。然后走出大峡谷之后，要走出悬崖的那段时间呢，就是非常危险，因为电量也已经不足了。所以说是只有一个电的，所以我们每走一步之后，我们都要往后面的队伍，哎，你们稍微快点，这样的非常走得非常慢。然后在差不多是凌晨2点左右，我们走向了一个平地，然后我们又步行1个小时，然后回到了白天那个经过的那个农家里面，他家养了还有狗，我们也不怕，我管他呢，反正是当时已经全身湿透了，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反正一直在那叫，结果狗就出来了，结果他家人也出来了，折腾到晚上5点多，我们又烤了2个小时的火，我们又晚上就要早上凌晨5点多我们才睡觉。就是感觉上次那次真的是还是挺说不上来的感觉，都挺后怕的。如果当时没有回撤，想想河水暴涨，然后就是那整个一个晚上大家在亚热带原始森林那种状况，是光水的那个温度比较冷，你知道吗？还是很冷的，大家能撑住吗？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大家坚持下来原路返回，然后是走出峡谷，然后走到一个农家里面，最终感觉还是挺幸运的。想想现在挺后怕的，你知道吗？
0: 你看那个时候你是在读专科。
1: 对，我是读了一个桂林旅专。
0: 桂林旅游学院。
1: 对，现在是要又叫二本了，桂林旅游学院。然后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考了桂林理工大学的自考本科，然后没想到专科学历还没有先拿到，本科学历先拿到了，后来因为单科成绩可能都比较高，后来获得了他们学校的那个自考奖学金，也获得他们学校的管理学学士学位，所以现在是有桂林旅游学院的专科学历，也有桂林理工大学的本科学历。
0: 这是一个专科生的逆袭，是不是？
1: 对，专科生的逆袭。
0: 我们再继续为大家讲一讲刚才你说这个户外探险，这户外探险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总结，一些心得，一些感悟。
1: 就是尝试还是要去尝试的，还是要迈出那一步的，但是安全依然是重要的。我建议在走之前， 最好是一不但要查攻略，
0: 嗯，
1: 最好是到那个线路点之后，最好有当地人的带领，看看能不能过去。如果当地没有带领人，有没有一些户外的一些专业户外的一些俱乐部带领你们过去会比较好。
0: 嗯，
1: 毕竟你们不熟悉，如果你们真穿越像刚才那个亚热带无人区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危险的。
0: 嗯，一个是要有准备，
1: 对，
0: 第二就是要有专业人士带领。
1: 对，
0: 嗯，
1: 我还是个人建议这样的。
0: 好，嗯，在这本书当中，小强讲述了自己各个阶段的一些故事，有的真的看起来就。

0: 觉得是匪夷所思啊。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小强的这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
1: 从一无所有的学生到骑行西藏，赴美带薪实习，新西兰打工旅行，从一枚文青到一年内众筹两家青旅和一家清空，从退去联合创始人到终南山过着没水没电的日子，行者小强以超人的毅力和魄力激励了很多年轻人。他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帮助众多年轻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分为五大章节：根在河南、我的大学、小强环球、众筹创业、修行在终南。第一章节写的是我与这个世界的抗争，因压力过大而神经衰弱，后来被迫休学，高中因领导全校人罢饭而被校长开除。第二章节写的是我在探索这个世界，因大学时创建了风雨无阻户外俱乐部和华育之家公益组织而认知了自己，在个人毕业典礼时宣布我想成为中国首位旅行企业家。第三个章节写的是我活在诗和远方的世界里，在美国我尝试了打高尔夫、练习枪射击、听乡村音乐秀、冲浪和跳水等，在新西兰我一路搭车南下，中转八个城市，做了16份工作，为爱回国，和房东开民宿，被新西兰帅哥表白求爱，3次放弃绿卡。第四部分写的是我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海拔3400多米的香格里拉安了一个家，在云端情侣，我时常在2楼观景台伴着小猫发呆，在阳光棚大厅下安然午睡。
0: 行者小强今天晚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他的这本书叫做《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小强，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你的故事啊。
2: OK。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你在大学时候的这些不安分啊，包括高中时候就开始不安分了。哎，但是从很小的时候，你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对这个旅行感兴趣了啊。哎，有人说了，你就是一个问题学生啊。这个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
2: 刺头。
0: 哎，刺头啊。这个。大学有没有受到老师的这个批评？
2: 大学被留校查看处分了。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就是那个在穿越有一个地方是一个高山草甸的时候，我头部受伤了。然后后来是包扎了一下之后，我去上课的时候被我们班主任发现了，他后来就让我强制签署一个保证书，不允许带队学生去户外徒步穿越。要求我本人也不能再去户外徒步穿越，在大学期间。
0: 为了你的安全，
2: 为了我的安全，但是我就死活不签，他就给我父母打电话了。我父母就一听就急了，要来大学来面找我，来桂林找我。后来我就签了，签完之后，后来我又偷偷的带人去了。后来他知道了，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直接留校查看处分。
0: 好吧，真是个问题学生，好吧，不听话不安分，好不好啊？哎，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小强的这种不安分，不安分到国外去了啊。给大家讲讲，因为什么样的机缘你去了美国实习？
2: 其实当时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那个我有一些学长学姐，就是他们刚从美国实习回来。后来我在想，哎，人家从美国实习回来了，那我在这毕业之后干点啥呢？对，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后来我在想，是不是我也可以去美国实习，像学长学姐一样。结果就在我们学校就了解了赴美带薪实习这个项目，然后是我就参加了他们美国希尔顿酒店在中国的招聘，在广州的面试，我又参加了，又通过了他们美国的面签，就顺利的这样的拿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实习签证。那个项目的名字叫国际大学生赴美实习签证。其实当时去的时候还有咱们北京的外国语大学的学生，还有全国各地大学生，但是数量都不多，可能那期大概就100-200人去。对，
0: 好，
2: 然后
0: 我给大家讲一讲他去的时候那个状态啊。英文基本上是不会说的，
2: 对，
0: 是吧？啊，可以这么说吧，
2: 完全可以这么说。要么不会说的是在转机的时候，在这个芝加哥转机的时候，我其实想买一个那个就是完全都是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表达，然后就是

0: 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是自己像一个废物一样、那个时候真的是
1: 你不会说英文，你还通过了这个去赴美大学生的这个实习。
0: 哎，那个基本考试之前就面试我之前我还有准备的你知道吗、他大概是问了60个问题，比如说是 How old are you、这样的，就是 What do you study in your university、就是基本的这些问题我还能把握住，但是你到美国之后你都没有人给你设框，
1: 对，
0: 全是随意的表达，那个东西就懵了。
1: 只会说 fine, thank you, I leave. 好吧，来，咱们继续讲一讲啊，这个，在希尔顿实习，希尔顿是一个酒店嘛，主要
0: 五星级酒店。
1: 你主要做什么工作？
0: 我刚开始去，其实他们是安排我去做餐厅服务员的，但是到那之后发现英语不 OK, 然后直接就变成了这客房打扫人员、客房服务员。对。
1: 就是客房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在美国还认识一个干妈。
0: 对，
1: 怎么回事？
0: 其实当时我们在汽车旅馆住下来之后，其实我蛮想搬出汽车旅馆，想去当地人家住的。交花我就过去勾搭了一下，告诉他我来自中国，然后我再找一个寄宿的东西，然后就是他慢慢的就帮我去找了，就是这样一些空房子，或者甚至有些是可以和当地人寄宿在一起的一些房子，这样认识之后，他每天都会来过来看我，然后他担心，因为他感觉我年龄很小，那时候我23岁，害怕我被美国人欺负，感觉我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他每天都会来看我。对，就慢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对，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要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和小猫的故事。就是其实是蛮能反映一个中西文化差异，他家养一只小猫，突然有一天这个
1: 下雨
0: 之后，他的电一闪之后，猫被惊到那个院子里面了，他就跟着去抓，但是他年龄比较大，83岁，他抓没抓到，自己跌倒了。后来我爸扶进去之后，我说的是你不用管了，小猫它自然就自己会回来了。他说的是 No, it's my baby, I can't put my babyOutside, if you like, I can put you outside. You can enjoy rain.、就是啊，就是说的是，那是我的孩子，我怎么把孩子放到我门外呢？你如果喜欢，你去门外淋雨。
1: 对。
0: 后来就进房间之后，他就问我，很严肃地问我 ，OK, Bruce,、which kind of pet do you feed?、就是我说的是，你家养什么？我说的是养一只小猫，这样养一只狗，对狗。然后他还说的是 ，Did you build a small house outside for your dog?、就是你还建了一个小房子给他吗？我说 ，No, it's just a dog, it's just a pet.、我说只是一个宠物，只是一个看门狗。后来他都很生气，他说我要打911，我要让警察把你老爸抓起来。我说了，你打911不起作用，我们在中国是打110。我说换句话来说，在中国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然后就是我们基本上那个狗就在我们门外，自己就是在那守护着，没有这个文化的差异的解释。但他后来他就很生气，他认为我就是 so rude, 他认为就是我并不是一个 nice boy, 就是很善良的人，很粗鲁的人，就是他认为很粗鲁不善良，结果就把我轰出去了。Go away, get out of my house. You know, you are not my baby. 就是那个房子滚出去，就这样的很粗俗一下子把我吓到了。后来就是因为一直冷战，没办法，之后就和他冷战了3天。最终又通过邻居 Nan Flowers 那个公寓的经理的调解，我们又重回了。重回的时候，那天我回去的时候，他小猫一个人坐着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在那个厨房那个地方连在一起了。他当时那个地方，然后他就看到我之后，我都会来一句 Good morning.、Doris, see you again, 这样面笑着。就后来我就去看他的那个小猫，我就去摸他，说 Don't touch my kite, it's not delicious, I know the Chinese eat everything, you know, but not include my cat. 就是他都很生气来说，不要触摸我的小猫，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吃猫肉，但不包含我的小猫。我后来我就调侃就 Yeah, it's yummy, it looks delicious, but I don't like cat, I like to dog. 就是我告诉他就是看起来很好吃哦，但是我不喜欢吃猫肉，我喜欢吃狗肉。然后调侃的意思，最终其实所以大家最终还是和解了。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冷战3天，为什么他让我滚出他的房子，因为关系还非常好，就是因为他认为我虐待宠物，就是他认为就是我家好像没给他建一个小房子就是虐待宠物。另一方面他认为就是小猫跑到门外之后，然后我不管，就是他认为我一直把小猫当成宠物而不是当成孩子。你知道吗？他认为就是
1: 他觉得你不平等，
0: 不平等，他认为就是小猫。

0: 也是孩子，和人是一样的。
1: 嗯，
0: 另一方面不应该像你老爸那样去虐待他。
1: 嗯，
0: 就是都会产生一些中西文化的差异哈。嗯，
1: 你看刚才这个小强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标了好多英文啊，说了成串成串。你从一开始一个字都不会说，到后来能说这样的长段子，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差不多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正好在美国也待了五个月的时间，四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希尔顿酒店实习，另外一个月去玩嘛哈，五个月差不多需要五个月的时间，但五个月非常痛苦。我是每天你知道吗？就是每天晚上是不敢关电视，是看着美国的新闻睡觉，为了逼着我自己去练我的这种听力，这种 spoken English， 这种 listening， 这样的，就是第二天早上还在刷牙，就是用那个就是大家知道的toothpaste， 这样的，就是刷牙的时候还在那听，然后到路上的时候给人家打招呼还在勾搭，去酒店的时候呢和同事在一起还在那聊，然后下班之后呢干嘛呢，然后一下班我差不多是下午2点下班，第一件事的是什么呢，赶往教堂干嘛呢，神父和修女在等着我给我补习英语呢。
1: 哦，
0: 但是呢他没发现我英语发音实在是这种 pronunciation 实在是这种 so Chinglish，不是那种就是还有点这种，就你知道吗，这种所以他就开始拿那个教我英语，但是拿英语的是教英语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那个基督徒嘛，他希望给我传福音再教英语，所以拿圣经给我讲。拿圣经给我讲，他发现完全我听不懂什么 Catholic 天主教，然后什么是 Bible 圣经啊，就是你知道吗 ？Gospel 传福音，哇，好专业的，所以我听不懂，就没办法。之后他就拿一些小学课本，
1: 好，
0: 给我
1: 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请小强跟大家一起分享属于他的这个故事啊。

0: 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自己，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做回你自己永远其实都不晚。无论现实有多么的喧嚣，在我们的内心里总有一片自留地，让那里生长美好。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行者小强的《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啊。上半时段小强已经分享了他的故事啊。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邀请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你有没有过那种，曾经做过，在家人、同学、朋友眼中有点离经叛道，但是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正确的事情啊？哎，哪些事情是你记忆犹新的？这样，小强，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Okay.
0: 天空之城说了，工作一年之后，不顾朋友的反对，在没有找到新工作的情况下，把那份做的特别不痛快的工作我就辞了。辞职之后去青岛玩了几天，回来继续找工作，发现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那几个月我四处面试，也四处碰壁，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直坚持做到了现在。所以他说，放弃那些不喜欢的事情，找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东西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啊。御姐范儿天堂鸟说，2016年家乡湖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水灾，看到新闻画面很揪心，正好家乡的公众号招募志愿者，瞒着所有就是家人，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回家乡的火车。每天的任务就是和一群志愿者朋友往灾区送物资，虽然辛苦，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回去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充满正能量的志愿者朋友，大家都非常的热心，也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在我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人看来，这就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他们觉得好像很不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说傻，但是我自己一点都不后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只求为我热爱的故乡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只求自己能够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去的话，我估计可能内心里会有纠结啊，会有难受。还有青青草籽儿，他说，作为散养长大的孩子，自己觉得对的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而父母一直希望我读师范学院啊，回老家教书育人，将来找一个行政事业单位的男子安逸生活就行了。身为人母，才深切地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是为了让我少走一些弯路。所谓年少轻狂，或许就是不断地尝试吧，犯错啊，纠错的过程，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只求无怨无悔。他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千万不要后悔啊。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的同学，一起成长的朋友，他们可能因为考了更好的大学，可能升了官啊，可能有了更稳定的一种生活啊，你的父母会因此说，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1: 啊，别人家的孩子、
0: 对、
1: 其实对，当时我确实是上了一个专科学校嘛、所以我的那篇文章叫一名专科生的逆袭啊，
0: 对、
1: 就是确实是出现一个情况，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自卑，就是感觉不好意思给人家谈我的学校，然后桂林理专、但其实

0: 等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一刻我其实挺自豪的，就是我就是一名专科生，然后我就是一个桂林女专的学生，然后他这个学校给了我很多，就是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尽管被学校留校察看处分，对，就是真的是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才明白，那些表面东西都是虚的，你实实在在你在里面这个大学三年成长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
1: 没错。
0: 在回望到现在的情况下，我一些朋友嘛，比如说最近刚回国回到北京，他们 QQ 给我留言，然后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有考上西南大学的，他们已经工作好几年了，他们说小强就是特别羡慕你那种生活，就是去环游世界啦，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旅啦，去写书啦，就是我们现在完全被困住了。
1: 嗯，
0: 我说了啊，还好吧，你们也可以啊。对，就是不要忘了哦，之前你之前你考的课是中国重点大学，又是什么四大师范院校之一，我可是一个专科生啊。来一句啊，你不要再抖擞我了，因为我们老家话抖擞我的意思是不要再骗我了啊。
1: 对对对，
0: 反正老家方言
1: 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对，反正他们现在会感觉到，就是好像那些东西真的是已经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反而感觉有些东西还不。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插播。路况信息，道路积水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呢，有两条道路是不可通行，分别呢是安华双家路桥洞以及安华墙头桥洞，目前是不可通行。可缓慢通行的这个路段呢，主要是有更塔路与人民中路、望云路、新达路、环城西路、望云路、蓟北路与康庄路，以及东望路与东望路150弄，东二路市民公园也有积水，可缓慢通行。还有一条路线是杭津北路与次大线交叉口，现在也是有积水，机动车可以通行正常，非机动车呢是可以缓慢通行。西二环与城山路目前也是有积水，可缓慢通行。
0: 以至于后来我去了新西兰打工旅行，澳大利亚打工旅行，并且写了打工旅行的系列书籍，今年在新西兰，包含后面的我不想我们不一样这些书，然后就是以至于后面有了一个媒体建立一个标签，中国打工旅行第一人，这样的，你可能也帮助了200多个人在国外打工旅行，这样的就是
1: 这个打工旅行这个它是怎么实现的，就是它具体怎么做，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澳大利亚一个新西兰，这样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就是它他为那些爱好旅行的年轻人，年龄不超过31岁的年轻人一个机会，到他们国家边工作边旅行，但每份工作好像之前规定是不能超过3个月，因为他不希望你以赚钱为目的，就是你干够3个月之后你必须再换另一份工作，但现在可能签证改为每份工作不能超过6个月，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很，你去那之后其实做了很多份工作，对，各种农场工，所以这个签证是特别适合年轻人的，你想环游世界但你没有钱怎么办，咱们拿到的是打工旅行签证，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然后不喜欢了，然后咱们开始下一站为另外一个雇主工作，所以说是它是特别的工作签证的一种类型，针对背包客设计的，目前全球针对中国只有2个国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去完了，对，并且我也写了这方面的书籍，对，
1: 在新西兰打工旅行的过程呢，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0: 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从刚开始只是为了环游世界还有点懵的状态，有点迷的状态，但后来找到了方向，暂停了环游世界回国选择创业，其实都是因为一次车祸，你车祸之后我突然发现每个人离死亡特别近，人死到这个人生的尽头是一切变为尘土，然后突然发现那些名和利毫无意义了，并且我现在追求的诗和远方环游世界也变得毫无意义，那个时候在想人活着到底有何意义，慢慢想着发现活着本身就是无意义的事情，甚至后面有了自杀的一个念头，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新西兰是我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啊，然后我又在一个 Talis 一个包装厂工作，我又住在一个海边，都是生活还是蛮惬意的，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突然我发现旅行好无意义，活着好无意义，但是慢慢思考完之后，后来还是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后面的情况我发现 QQ 很多人留言，哎，小强你能带我去环游世界吗，我也想像你一样自由，想去新西兰打工，我发现好多人很多人像我渴望像我一样自由，那个时候在想，那我如果帮助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是不是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活着的意义，也想到这块之后，其实我一周之后就成立一个线上自媒体工作室小强环球，然后我就再到半年之后我又辞去了然后新西兰游戏公司的工作，最终选择回国创业，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其实 我们可能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帮。

0: 助他人实现他的梦想，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书中会有一句话，那本书，我的第一本书《间谍在新西兰》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若你勇敢托起别人的梦想，有一天别人也会成就你的梦想。意思是从那一刻起，我小强不仅仅是我，我要从我上升到我们，我要从实现个人的梦想里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要走进他人的世界，然后帮助他人实现梦想。其实以至于后面我选择回国创业开青旅，然后是很多人在我的青旅里面做义工旅行，以至于后面我成立一个小强环球自媒体的一个公益工作室，我们帮助了差不多140多个人在国内的青旅里面打工换宿，60-70个人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打工旅行，然后大概有7个人拿到了赴美实习签证。大概我花了有将近我20多万块钱去全国高校做分享，然后就是提供大家成立这个自媒体工作室怎么样的。但是滨海感觉我有点 SB 的感觉，但是我是感觉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我的意义。所以是希望将来吧，就接下来自己赚到钱也好，做商业的运作也好，或者出了名也好，我是希望能够筹到一笔钱做环球旅行基金，这是我终极目标，就是希望这个环球旅行基金能够帮助一些年轻人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事业，之后带着很好的想法回国呢，再为中国做点事儿，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这真实的。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请到这位特别能说、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的这位，就是打不死的小强，行者小强。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他的最新作品，叫做《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对他做进一步的了解。
2: 行者小强生于1989年1月，长于小山村。高二因领导全校罢饭而被开除，大学因领队探险而被留校查看。英语四级没过，却赴美带薪实习。新西兰打工旅行时3次放弃绿卡，从一无所有到众筹320万创业。身居终南山，过着没水没电的日子，重新上路。旅行著作有《间隔年在新西兰》。
1: 分享大家的故事。今天我们说离经叛道的事情，大家做过哪些？这位叫祸害人，他说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每一个从年轻的时候走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叛逆。要说我的故事，都和钱有关系。先是交了将近10万块钱学费，报名了成人英语补习。同事都说中文啊，工作中根本用不着，为什么要学呢？但是我知道，虽然我英语不差，但进一步提高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益处。第二次是又交了10万块学习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拿到学士啊学位证书。也让人说我不正常，但正因为之前给自己充过的电，才让我现在能更好的做我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是我报名了援疆教师啊，到现在还瞒着家人，不到临行之前不敢说，只是因为啊种种的一些因素我没被选上，有点遗憾。别人都向往，都不敢报名。虽然我报了名没被选上，也觉得是值了，因为总觉得是对得起自己，这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每一件事情我都尽量自己啊，希望按照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想法去实现去完成。今天我们请到小强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说一说回国之后创业吧。小强曾经在一年之内先后众筹了2家青旅和1家青空，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完成的？
0: 其实当时想回国，想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想做这个环球旅行基金的事儿，我在想，哎，我得想做这个基金，我得有钱吧，才能投入这个做基础基金。哎，我得有名才能筹这个基金。我在想，那我如何有钱？那是不是要先做一个商人，先学习怎么创业，开始有钱生钱？所以我感觉我最熟悉的青旅都先从青旅做起了。做青旅的时候，其实第一家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我是参与者的身份，然后是我是一个股东，但是我要求我投的钱给这个其他股东说，我必须参与运营管理，我也想学点东西。没想到学的整个过程中，然后就是全程直播，结果很多人看到我开了第一家青旅之后，就慢慢的有桂林的朋友联系我了，西安的朋友联系我了，很多朋友联系我，慢慢就有了第二家。这样的，后来有了第三家。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青旅的梦，你知道吗？当我在做的时候，别人看着我扛砖扛水泥在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那儿盖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种一些花花草草，然后盖一个那个阳光棚，然后做一个自助餐厅的时候，整个过程。这个通过微博，通过我的订阅号展示出来之后，大家其实都有点这种向往了，你知道吗？后来当有人提出，我又提出说要开第二家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人就我们就一起来 众筹来做了这个事儿。

0: 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刚开始你在做，但后来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慢慢就加入这个团队，所以一年之后就开了三家。
1: 嗯，好，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啊。比如说他在说到这个开青旅的过程当中，他说有三点创业感悟。第一，就是创业就像一部宫廷大戏，每个人都会因为利益导向的不同而随时发生改变。第二，青年人太缺乏创业精神，能够找到一个德行兼备的合伙人真是太难了啊。第三，就是创业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就怕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遭遇了种种，包括人际的，包括这个比如说钱突然没了，你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可能种种的情况都会有啊。所以创业的过程其实是个挺复杂的过程，
0: 非常艰辛。我现在依然记得，就是当时在西安的时候，当时那家店是在西安市中心，然后手里面攒着220多万，然后哗哗哗的三个月的时间把钱慢慢的都花光了。那整个过程其实就是特别的煎熬，然后房租要交，然后水电费要交，设计师的费用要交，然后是然后清洁工啊，那个整个花钱那个状态其实是。其实
1: 就心越来越虚，
0: 对，心越来越虚，后面能挣回来吗？就那个时候真的压力特别大，再加上冬季又在赶工，冬季的时候工程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情况下，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团队管理也出现一些问题，你知道吗？各种事情向你砸来的时候，有时候晚上还真有点睡不着，
1: 嗯，
0: 你知道吗？那种压力。所以说真的是，我发现创业不是人该干的事儿，真的是这么回事。
1: 就是这个创业实际上比你在国外打工旅行要难多了，
0: 难太多了。嗯，他是你想过没，就是一个小男孩要开这个店要经历什么，谈地找地段吧，谈房子吧，然后是做基建吧，做软装吧，然后是之后是还要是招募员工吧，然后做培训吧，做制度完善吧，试运营吧，做营销推广吧，整个完整的流程你全部都要参与，你不懂也得懂，你知道吗？这水电谁懂呢？哎，我像我这爱玩的人，但是不懂也得懂，你知道吗？就是
1: 强迫自己也得掌握这样的，
0: 是被逼的，你知道吗？
1: 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是你打开他这本书你就知道了，过程是非常艰难，而且就是能够把每个人的关系处理好啊。可能因为利益这个随时会有偏转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过程可能也是非常难的。我看到这部分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总之我这个脑子是干不了这事儿，
0: 所以感觉那个后面那个杨硕凤尾竹青旅开的整个过程是不是感觉一个
1: 宫廷
0: 夺嫡大戏一样，然后这个斗来斗去都真的。所以一个问题就是在众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框架很重要的，管理权和股权务必分开，然后就是股东内部利益的协调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最好通过前期合同的情况下，前篇这个设计的办法制度上去加以约束，这样的很重要。
1: 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这部分内容。
2: 来自河南小山村的他，2009年高考失败后去桂林旅游学院求学，从此便开始了他走出河南、走遍中国、走向世界的梦想。徒步从漓江开始，大学时他创建了风雨无阻户外俱乐部，穿越了亚热带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大峡谷。新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中的《地心历险记》、一次失败的穿越等，展示的就是他将最好的时光给了旅行的经历。一路搭车南下，中转8个城市，16份工作，5个工头拖欠工资，3次放弃绿卡，2次车祸，和房东一起开民宿，太多的不可思议就这样在霍比特人的故乡发生了。他成长了，也长大了。2014年他回国后，众筹320万做了2家青旅和1家青空，从一个行者转变为创业者。每一个行者都有一个青旅梦，他也不例外。他在新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中写道，即使不用四处流浪，也有一帮流浪的朋友伴着你，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可以看到万山之巅的白雪，即使我们慢慢老去，也有一个温馨的家。
1: 行者小强，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做过有一些在别人看来离经叛道，但是自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的事情？就像小强这样啊，去国外打工旅行啊，然后自己创业啊，开青旅等等。

0: 这样的过程。来，我们分享大家的留言吧。浅浅说，想做并且打算毕业就做的一次离经叛道的事情是这个去一次西藏啊。我记得这本书当中小强也写到骑行去西藏的过程，
1: 对，别了、所以后面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在书里面叫迟来的毕业礼骑行西藏、从美国回来之后我骑行西藏，骑行西藏印象最深的是还是那些比较危险的事儿。然后我的在高尔斯山的时候路况非常颠簸，然后后来整个骑自行车的状态是被那个路况的颠簸的路况整个车都颠翻了、然后我整个头盔震裂，然后得了脑震荡，当时是爬都爬不起来这种状况。后来是自己醒了，自己慢慢醒了，我也不知道是在那逗留了多长时间。醒了之后呢，慢慢发现手指头还能痛，然后但是脑子很胀很痛。那个时候还发现自己还活着，然后就是慢慢的身体能动之后，他站起来，慢慢是前后走几步，往后走几步，这样前后。
0: 就是这一路上都没有人。
1: 这路上的情况下，就是会有些骑友。会有些客栈，但是一般比如说是客栈，有时候是相隔20多公里才有一家的当地的藏次的一个客栈。有的很多骑友的时候，你骑得慢，人家都把你甩到后面了，就你一个人在后面骑了。这种情况，我的情况上是单干，说我不加入任何的这个骑友这个车队，是这样的。
0: 好，来，我们继续看阿梦的文艺江湖。他说，我的离经叛道是去支教体验生活，虽然很多心酸，但至少体验过。我喜欢尝试一些比较独特的事情。他说，哥哥算是一个斜杠青年吧，读的是大专，做的是宠物美容，参加过各种世界级的比赛，到处旅游，也斩获了不少荣誉。我要继续努力，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写出深刻的东西。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我曾认识一个很有诗人气质的朋友，他的行为举止非常接近于离经叛道，可能人家的精神境界实在太高了啊，我这就有点理解不了。还有阿蒙的时光机的离经叛道是中学时候开始说普通话啊，没少被人当成怪人，因为他们周围的人都说故乡话啊，家乡话啊。还有就是这位用户5400，他说这个我的离经叛道是疯狂减肥，减了40多斤，连我妈都吓坏了，觉得我太瘦了。哈哈，但是他说这个减肥已经上瘾了。你看这么多的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故事。有朋友说了，嘉宾真是一个喜欢折腾的呀，我是从来没那个心，真的是不敢像他这样的啊，就是完全的去做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啊。开场我就说小强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你对自己这个所以经历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啊，又是持续的态度，就我想知道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告诉这些年轻的朋友什么。
1: 其实是这本书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其实大家听书名哈，就是其实蛮呼吁所有的人，就是一定要是坚守自己内心的梦想，朝着自己想要的诗和远方去迈进，而不是说的被后面的一些车子房子或者一些现实性的东西而屈服。就是我书中有这样一些话可以给大家分享哈。第一句话就是，能将梦幻的东西变为现实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但是整个过程呢是极其痛苦的。所以说是谁都经历过一个这样从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但是我们还得扛得住这样的。第二句话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回到原点，人只能做自己，尽管做自己很难。就是你在尝试在做那样一个东西，或者感觉别人做得很好，你现在尝试去那个特点，我想说的是有句话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精神比梦想更为重要。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个词没法比，但是我想说的是，只要你的精神还在，就可以创造出无数无数个梦想。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精神比梦想重要。所以我希望每个人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精神在哪里，自己的精神又是什么。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小强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他的这本新书啊，这个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谢谢小强，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

0: 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榛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 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基竹枝乡绍兴市象牙笋枝乡，全乡拥有毛竹林 4.36万亩， 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 产值超5000万元。 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 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 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 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 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 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 当然除了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 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论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论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 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论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论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2: 怎么又堵住了？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道路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铜山安铜线隧道，目前呢是有积水，现在不能通行。那其他的道路呢，像人民南路、博学路，现在也是有积水，可缓慢通行。还有一条是耀江隧道进城方向，目前也是有积水，也是可缓慢通行，希望大家能放慢车速。那还有两条呢，也是不可通行的路段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安华双嘉路桥洞以及安华桥头墙头桥洞也是无法通行的啊，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绕路行驶。

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

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6点至6点30分，健康诸暨。6点30分至7点，转播。7点30分至9点，诸广早交通。9点至12点，时光音乐会。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诸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这天气可不太让人省心。咱们诸暨的天空这两天啊，像是憋着一肚子话要说，冷不丁就噼里啪啦的到雨量能够达到中到大，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划个重点，打雷的时候风力可能会猛到8到10级，什么概念？树枝能摇断，广告牌能掀翻的那种，大家千万要当回事。明天风向从偏东转向偏西，风力是2到3级。温度方面，明天最高30到31度，最低25到26度，湿度大，体感闷热黏糊。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再见。
2: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5: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6: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5: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冲让我们一路欢歌，驶向健康的未来。
7: 今天啊，想看看我们四位嘉宾谁的气儿大。
8: 气儿看不见摸不着的，挺有意思的。

0: 怎么比赛、啊、
1: 嗯，现在呢我们每个人面前啊有这样的一个小仪器，我们就要借助它来了解，哎，您气儿大不大。
2: 嗯，
1: 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小嘴儿吗、
2: 嗯、
1: 我们把自己的嘴完全包住它，然后用足了气，吸满了气，一口气吹出去。待会儿我要看一看这个上面的刻度是多少。连续你这样，你先来做个榜样。
0: 啊、站,
1: 站起来做 啊，看看谁的气儿大。
0: 哇，卯足了劲，
1: 背过气去了。我们看一看连续吹出的数值是多少？
0: 440。
1: 好。好，610。
0: 610。
1: 嗯。
0: 应该是390。
1: 440。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一个小小的测试，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那今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童朝辉院长。欢迎童院长。
0: 39，我跟猴叔的数值一样，我很汗颜。
3: 那就是说你在这里头是最年轻的，
0: 对，
3: 是晚辈。
0: 嗯，
3: 按说您的肺功能应该比他们三位还高，
0: 是。
3: 所以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原因啊，一个是你平时爱不爱运动？
0: 从来不运动。
3: 第二个，你体重多少？
0: 290斤。
3: 那就是145。
0: 145公斤，
3: 我没反应过来，190就不得了，290。那你身高呢？
0: 1.78米。
3: 啊、哦，178，那你顶多不能超过160，你超了多少？
1: 嗯、
3: 超过130了，
1: 嗯，
3: 多了130嘛，
0: 嗯，
3: 所以你这个也不爱运动，体重呢也超过正常水平很多。再就是你还吸烟吗？
0: 吸烟，
3: 吸烟吸了多少年？一天吸多少？
0: 15年，一天将近就说20支一包吧，
3: 一天一包15年，所以应该说你这几个因素对你来讲你都不利。
1: 从您的观察和研究来看、
3: 嗯、
1: 最影响肺功能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3: 最影响对人体肺功能的影响就是比方说我们吸烟，
1: 嗯，
3: 再就是我们环境因素，对，有些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它也有空气污染呢、啊、等等，也会吸到肺里去。
1: 嗯，
3: 但是你最可控的因素就是吸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着重和大家说一说吸烟和慢阻肺、嗯、换句话说，吸烟和您肺功能好不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这个一个是也因人而异，比方说不同的人个体差异也不一样、
1: 嗯、
3: 当然肯定是你吸烟的年头越长，每天的支数，也就是我们的吸烟指数越高，那对你身体啊，特别是对肺部的还有心脑血管的损害是最大的、
1: 嗯、
3: 那么你的肺功能下降是很明显的。比如他现在40来岁，可能不觉得，但是他现在跟他同龄人比，他可能肺功能肯定是下降的。
1: 嗯，其实连续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哈，自己目前还在吸烟。那我们看看，那我们现在已经吸了多久，每天大概平均吸多少包，请写在纸上。
0: 经过咱们节目的这么多年宣教，我也认识很深刻，百害无一利呀、啊。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这个，因为15年已经时间很长了，我只能每天一包的数算。实际上最近这个半年到一年左右，我已经减到每天就是7支5到10支，不会超过，强制的不许超过10支了。
1: 嗯，
0: 啊，但是时间还是短，所以我现在多着算吧。
1: 嗯
0: 嗯，
1: 好，这是你的情况。再看看顾叔叔，说说您的情况。
4: 我这个每天呢就是一包，抽一包烟，我这一抽了有40年了嘛。
1: 嗯，可不短啦、啊。
0: 嗯
1: 嗯，张叔叔您呢？
5: 我吸烟有27年，但是我已经戒了30年了。当时吸烟的时候啊，一天得照着30颗，就是一包半。
1: 这也是一个老烟民。那侯老师您呢？
6: 我是从18岁开始抽，一直抽到58岁。整整40年，
1: 嗯，
6: 这40年当中，基本上一天都要超过一包。我手下留情一点，写的少一点，20支，啊。
1: 现在还抽吗？
6: 现在我从58岁强制戒了，一根也不抽了。
1: 嗯，特别好，戒烟成功多长时间了？
6: 7年，58，今年我65岁，成功戒烟7年。
1: 综合刚刚大家写的这些数值，再结合我这个题板，
6: 啊、
1: 您来判断一下谁肺功能有可能会因为吸烟所产生一些问题。
5: 嗯，
3: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大家可能评判你吸多少烟，我们会用一个指标。

0: 叫吸烟指数。
1: 吸烟指数怎么来计算呢？
0: 它就是每天支数乘上你吸的年数。你多少支乘上你吸了多少年啊，这个数应该很好算。
2: 对，
0: 越高呢肯定是越不好，说明你这个接触的危害就越多，那么就越有可能去得这个肺气肿啊、慢阻肺这些疾病。
1: 那计算一下自己的吸烟指数，连续你的吸烟指数是
2: 300，
1: 现在还在抽是不是？
2: 还在抽。对，
1: 那顾叔叔
3: 800，
1: 现在在抽吗？
3: 抽。
1: 张叔叔已经戒了30年了。
2: 对，
1: 侯老师您？
2: 我也是800，戒烟7年。
1: 那所以再结合这个数值来看的话，确实是戒烟还是有效果的。
0: 对对对，有效果。你看390是谁啊？
3: 我
0: 78岁，而且你之前的指数还是比较高，他戒了30年，所以应该说呢这个目前指标还可以。如果说他从那个时候他吸的还没有戒烟，他肯定也达不到这个值。
1: 所以您一再强调吸烟有可能会成为影响肺功能的最大的一个不利因素。
0: 对，是这样。
1: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就请童院长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您来看一看一根烟会对我们的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来，请上道具。
0: 你说你吸烟的时候的状态，最后一支烟完了以后看看我们有什么变化。
1: 好，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
0: 那我先把它
1: 会有什么变化。
0: 点上啊。
1: 现在点燃了，里边的水排出其实就是形成了负压。
0: 对，你看，你看烟都进去了吗？你看烟都进去了，烟全在里头。
1: 那可以想象，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肺哦。
0: 对呀，模拟，比如这是个容器。其实我们平时做实验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有一个箱子。箱子也是点烟，里头放着小老鼠，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小老鼠来处理，再看看它体内的一些指标。
1: 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用来模拟吸烟的时候我们的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塑料瓶就是我们的肺。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瓶子几乎所有都充满了白色的烟雾。
0: 对，差不多了，正好。
1: 好的。
0: 哇，满满的。
1: 我们看现在这颗烟呢已经烧掉了大半颗了，那接下来我们辛苦一下连续啊。
0: 把烟拿来，把这张纸放这口这儿，你从底下吹上去看看这上面有什么反应。
1: 好，来，辛苦连续啊。
0: 反应很强烈哈。
1: 我特别讨厌烟味儿。
0: 来，
1: 好，辛苦连续啊。
0: 吹，往上吹啊，你看这烟回来了，这叫二手烟了啊。
1: 把我们放的这个烟先吹出来看一看。
0: 没了，
1: 因为我们从这个塑料瓶当中看到的仅仅就是白色的烟雾哈。
2: 对，
1: 还不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它究竟对肺有什么样的伤害。
0: 看着
1: 了，
0: 我们把这纸拿掉看看。你看看，
2: 哎呀，
0: 这里头，
3: 哎呦，
0: 黄的，就一支烟，就这样，看没有？
2: 其实还不到一支呢，还剩下3支。
0: 对，可能没有一支没完全，但是你看，就是全是黄的。咱们可能都知道农村做饭烧柴火吧，那有个烟筒吧，就是你底下烧柴火那铁锅做饭，然后那个烟筒，那烟筒那里头那个内壁，你知道那油腻子，
1: 哎呦，
0: 就这个，你说一支这个，你如果你长期这样，你的支气管，你的气管支气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烧柴火的土灶的那个
2: 烟道
0: 里头，就是一手指一伸全是油腻子，这就是这样。但是呢，这只是表面现象。你吸一支烟，它含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几千种化学物质里头有几百种是有害的。你那个肺本来是鲜嫩鲜嫩的哈，
2: 是
0: 再一熏，长期熏，这一支就这样。你想你吃了多少支？
2: 就想起我们家那抽油烟机里头，
0: 哎，对对对，就
2: 哎呦，就这玩意儿就都在我肺上就，
0: 对，
2: 哎呦，
0: 而且还对你的家人、小孩都会有影响。不光是对你个人影响，因为什么？你还得呼出来，呼出来，这个别人吸的那味儿，他也会二手烟，还有三手烟。三手烟就是说，你烟吸出来以后，你会沙发上啊，那个棉织物上都会有。小孩再一去摸啊，一去弄有，还有你的装修那些东西里头，长时间的也能进去。
1: 对呀，这才是大半颗烟。就释放出来了这么多的一些伤害我们身体的物质。
0: 送给你吧。
1: 你想啊，如果要是每天吸一包，顾叔叔，你想想，您的肺得被破坏成什么样，是吗？而且抽了那么多年了，抽了40多年了。
2: 这个是很质量很好的这个面巾纸，而且是对折了之后，两边都透了，那。

0: 于四层啊！
1: 你看一看，你给大家看一看。
0: 嗯，哎呀，妈呀！
1: 从里透到外呀、啊，你就想你那肺也是从里到外都会受到了伤害、啊。
0: 我那肺现在就肯定不是粉嫩的了，就已经这
2: 不可能了。
1: 触目惊心啊！是不是？
0: 这个谢谢院长。这个送给我了，回去之后我弄个小镜框，我
1: 裱起来，
0: 就挂在我老抽烟那地儿，警示作用。
1: 嗯，它应该印在你的脑子里。
0: 您再给我签一名，朝阳医院，把医院写上，就说明这个离疾病甚至离死亡就不远了。
1: 是
0: 不是？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警示。
0: 嗯，我得留着。
1: 好，所以这个实验是非常有意义的，提醒大家烟草对于我们的肺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好，带着这个纪念品回做吧。嗯，顾叔叔，您看完刚刚我们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您是什么感受啊？
3: 不看不知道，一看可吓一跳啊！这一天要是抽二十多支烟的话，这得抽进多少的？
1: 嗯，
3: 看来这个是对身体确实有。
0: 您拿在手里，您就能感受到那种感觉。
3: 冲这个回去，我得给他记了。
1: 嗯，
3: 不看不知道，这一看我真吓一跳。
1: 而且刚刚童院长也提到了哈，这个吸烟的年头越长，吸烟支数越多，也就是这个指数越大的话，那肺的功能就会越差。而且您提到一个词，时间长了会引起慢阻肺。
4: 慢阻肺是继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之后导致死亡的第三位原因。其实这里的说起来也比较惭愧啊，说到脑血管病大家都知道，说到慢阻肺这个病死率高，大家不一定知道有那么大的危害。
1: 为了给大家建立起来一个形象的感觉哈，请童院长结合一段动画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肺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慢阻肺这个病变的程度的。
4: 大家先看一个这个肺部的一个结构啊，气管支气管就往下分支，越分越细啊，然后再到中牟支气管，再到肺泡，它是整个一个是呼吸的，我们的呼吸系统。你要是吸烟，刚开始来它只是损害我们这个气道，尤其是这些气管支气管的一些表面内膜的表面，它就是形成分泌物，然后有时候形成咳嗽，它只是一种炎症的表现，所以这时候它是一个支气管的表现。如果再进一步进展，慢阻肺的前期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再发展就形成了这个肺气肿，肺气肿再发展就形成了慢阻肺，它是一步一步加重的。它这个机制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本来这一个结构挺好的，一个肺泡啊都是很有弹性的，然后慢慢就结构破坏了，形成一个大泡。
1: 嗯，
4: 我们就经常和患者打比方，比如这吹的气球，你新买那个气球吹的弹性很好，
1: 嗯，
4: 然后吹着吹着就没有弹性了，然后它就吹开以后就自己没有弹性，就回不去了。
2: 嗯，
4: 这个肺泡就是这样。如果说我所有肺泡都没有活动弹性了，张开了就回不去，张开就回不去，肺大泡就是像我们这个气球或者是橡皮筋儿，撑开了回不去，没有正常的收缩和舒张能力，你的呼吸功能是不是就受影响？
1: 那这个吸烟会对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肺泡是有影响的，对吗？
4: 它就是从表面损害这个黏膜层，一直到肺泡的各个细胞的里头，
1: 都会破坏。那我相信，对于很多吸烟的朋友们来说，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抽这个烟才抽了几年而已，我也没有出现身体上不舒服的感觉，我可能离您刚才说那慢阻肺还远着呢。但这个事儿是不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一个真的长期慢性一点一点去恶化的一个过程？
4: 是这样，因为它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由量变到质变。
1: 嗯，
4: 所以我们就是说
1: 第一阶段，
4: 就是有点就是咳嗽，然后分泌物增多，咳嗽咳痰，尤其是一到冬天更厉害。
5: 中医的世界就像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乐园，你会发现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养生汤，像给身体来了一场温暖的抱抱；做一套简单的养生操，像给身体的每个细胞开了场欢乐的 party。 走进中医养生堂，开启趣味养生之旅。
6: 这个肠道说明书还是立体版本的啊，我们的使用禁忌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猜猜看究竟会有哪一些门道呢？刘帅，
7: 这个很显然就是我。

0: 们年轻人热爱的这个炸鸡啊、烟啊、酒啊，那小瓶儿应该是口香糖，
1: 小瓶儿
2: 药
0: 、那吊着那个我认识，那是五花，
3: 那应该是
1: 腊肉。
2: 腊肉
1: 吧，一些烟熏的肉啊等等的、
0: 对
1: 就是这种可能就不太健康了。
2: 喜斌，你平时会吃腊肉吗？
1: 我特别喜欢吃腊肉，就觉得特别带劲儿。
4: 腊肉不能吃，因为我觉得腊肉时间储存的也太长点了。但是呢，药我是经常吃的，因为便秘不吃药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吧，
5: 还有油炸的类的东西，烟酒这都不太健康。
2: 对，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1: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2: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1: 我爱吃。
2: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1: 是的。
2: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1: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2: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斌，
1: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0: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4: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

0: 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1: 嗯，哎，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分

0: 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
1: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啊。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5: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4: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5: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4: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5: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7: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

0: 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
2: 追赶远沙像放学了，而我只是贪玩车没，
3: 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6: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7: 整整3年，他每天清晨5点准时出现在这里，这是他从退休以后的第一份工作。他愿意选择同学校一起成长。过去的1年里，他带领团队总共完成了1000万次的芯片测试。下班以后还能为这个社会再做点什么？20年里，每一次他都坚守承诺。也许因为他的一句话，能够给一群人带来和谐。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但是都一个共同的特点，每当在困难面前，他们总是敢于挺身而出。
8: 跟我来做吧。
7: 他们不会因条件受限而变得碌碌无为，在他们心中唯一的目标就是寻找方法破题解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有毅力？
9: 必须有出发，向前。
7: 是信仰，是责任，
10: 可以讲话了啊！
7: 是爱。在这个城市中，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无论身处何时，他们都选择一如既往的坚守。坐在繁忙人群之中，大多数比较平凡，可能很难引起你我的注意，但是这个群体却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前进。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员。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12: 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3: 路况信息，
14: 出行攻略，
13: 为您导航早高峰。
1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好的，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没错呢，大家今天在电波当中又听到了我的声音，我就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在电波的这段文辉又跟各位上线见面了啊！此刻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心情是如何，今天早间干了些什么，这个周末又打算怎么样度过啊？或者说呢，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早餐是怎么样的，都欢迎各位呢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分享晒一晒，发送进融媒直播间来参与互动了。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公众平台的菜单右下角点选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那边看到很多的朋友依旧是在周六的清晨来的也非常的早啊。今天的早通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来聊咱们值得咱们诸暨人关注的那些事儿，也会听到一些在这个晨间适合我们来听到的好听的旋律和音乐了。当然了，也要提醒各位的是啊，来多多参与节目的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也确实在节目刚开始就收到了大家很多的消息啊，稍后来点名。那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这样的一首旋律，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0: 你们有朋友圈吗？
1: 我有，
2: 我有，
3: 我也有。
0: 朋友圈，
4: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0: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4: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0: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5: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4: 哎，我说的是九八二朋友圈，
6: 欢迎加入九八二朋友圈。
0: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4: 有甜有咸，
5: 有欢笑也有感动。
0: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
4: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九八二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5: 快来加入这场九八二朋友圈的狂欢，

0: 周六的清晨也别忘记加入982的朋友圈，进入融媒直播间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啊。进入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在右下菜单选项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看到今天的早上啊，大家依旧也是挺卷的，来得非常早啊。今天来的第一位仍然是大喊大哥，我看到依旧是凌晨一点多就已经来早交通打卡报到了啊，这真的太早了。然后呢，赵文富呢也是挺早的，6点多钟啊来到融媒直播间的。韩将林也来了，晒了他今天的早餐吗？还是昨天的晚餐，特别诱人啊，这是番茄鸡蛋面啊，看上去这个色泽真的挺棒的啊，有点流口水了。DTH 也来了，说金牌主播辉总好，打卡签到了。孙岩也说啊，说听音乐就知道是你文辉啊。双一线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楼况也是发送过来了。DTH 也说啊，马上要坐高铁去金华看望母亲啊，要坐高铁去了。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呢加入到982融媒互动直播间，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来分享打卡聊心情了。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这个点位的及时的省内高速路况，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目前的件五长深高速麓山枢纽的位置北向南，距离麓山枢纽呢大概不到3公里啊，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北向南的方向，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要注意避让了。

0: 另外呢，在昨天的晚间直播时段呢，我们也跟各位在节目当中插播的是昨天在傍晚夜间突然下起来的那场雨啊，咱们诸暨市域范围内有一些路段是有积水的情况，但是呢，今天早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来自交警大队官方的信息，那么目前呢，咱们诸暨市啊，就是昨天的那些积水路段是所有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有积水路段均已恢复正常。当然了，各位在今天的早高峰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及时的通行情况，咱们诸暨路面上的本地路况也欢迎各位发送进融媒直播间了。
1: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2: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刚看到飞扬飞扬进入到融媒直播间来打卡了，说目前啊，太南村汤家店村那边呢正在下起小雨，今天早上的时候确实啊，零星的小雨还是在飘着。铁粉啊，金光闪闪的牌子灰太狼也走进来了，说我就是进来看看凑个热闹啊，这凑个热闹也欢迎啊。

昨天傍晚夜间的那场雨确实啊，在很多朋友昨晚的下班路途是被浇了个猝不及防，淋了个透心凉啊。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各位来首先聊聊天气的相关情况。在昨天晚间到今天，咱们省内部分的地方还是

有雨水的产生啊，特别是从昨天午后开始，强对流和强降雨是在我省铺展开来。那么接下来啊，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势，什么样的走向啊？就是呢，从今天到明天这个双休日啊，咱们浙江全省呢仍然会有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和短时暴雨，局部还有可能会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风雨交加，叠加前期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部分地区致灾的风险仍然还是比较高的，需要警惕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了。当然了，受到大雨强力降温的影响，那昨天的浙北北部的地区白天气温是普遍被压制在了2字头，大部是在28到30度之间徘徊，在八月当中确实算是一个难得的福利了。然而呢，浙中南地区呢却是另一番画风啊，在昨天高温是非常坚挺，截至昨日的16时啊，我省最高气温前三甲是火热出炉，昨天缙云是36.9度，丽水36.7度，衢州36.6度。当然了，未来一周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雷雨。那展望末伏，从昨天8月14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这10天的时间，浙江仍然是高温多发区域。尤其是17号之后，看了一下，那么就是后天之后，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高温闷热的天气很有可能会大范围的卷土重来。所以说，防暑降温的意识不可松懈，还是建议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备上一把晴雨伞，在白天阳光比较毒辣的时候能够遮阳，那么在午后傍晚夜间，假如说突然这个雨啊瓢泼的下了起来啊，能够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0: 看到柔美直播间当中飞飞跟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啊，说到的是咱们诸暨的焕东高速出口，这边北三环东线啊，这一侧有一台面包车抛锚了，占据两个车道啊，请过往避让。然后还说到是还有三头羊在啃绿化带。这三头羊，这意思是从面包车上下来的吗？然后飘飘也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你好，
1: 主播龙辉，焕东高速出口北三环东线这一侧有一辆面包车占据两个车道。主播龙辉，焕东高速出口北三环东线这一侧有一辆面包车占据两个车道。
0: 你收到了。
1: 还有三头羊在旁边啃绿化带。
0: 这两件事儿有关联吗？也看到了，灰太狼在跟我们说，听说昨晚城西那边啊，有车是在积水路段被泡了啊。

0: 确实，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插播了啊，就昨天晚间的时候啊，当时呢杰哥当班的时候也插播了几条积水的路段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啊，咱们开车的时候遇到那些就明眼看着这个水已经积起来的路段，并且是不太好判断具体积水深度的那些路啊，咱们就不要贸然行驶进去了啊，确实挺容易抛锚的。来吧，继续说全省的天气预报。在今天全省仍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浙中北和沿海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有雷雨的地区的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明天周天的浙中南地区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啊，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是大到暴雨啊，其他地方呢则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呢转为阴转多云。今天早间的最低温度全省呢是24到26度，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浙南地区32到34度，最高温呢可能会八到高温线的边儿，其他地区呢则是29到31度。因为雨水的这个下过之后啊，确实啊高温也会有所缓解。也看到虽然在跟我们说，他说昨天华海大道双金线就城西那边啊，双金线桥洞下好像都有车辆啊有抛锚的情况。那这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贸然涉水而导致的车辆抛锚啊。非要也补充说啊，主要是赶时间路过那块啊，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了。不过也是谢谢各位发来的路况啊。刚非要说到的是换东高速出口北三环东线那边有面包车抛锚，占据了2个车道。哎，这边24Kobe在说什么？说3天小长假结束，回来打卡上班了。
1: 这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0: 这前几天歇了3天吗？这是什么假呀？我怎么没接到这3天小长假的通知呢？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再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样呢，也期待在融媒直播间当中持续的跟各位来互动。大家呢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欢迎在融媒直播间跟文辉来点歌。这首歌呢，我们共同来听到，来自歌手杨丞琳的啊，同样也是在咱们诸暨开过演唱会的啊，杨丞琳的《左边》。

看到荣梅直播间飞要飞要啊，还是非常贴心的在提醒大家啊，就是主播，其实这个还有羊也是一个重点啊，就是因为羊是在绿化带上，它是这个动物是不怎么懂交通规则的啊，大家路过那边要注意啊，小心与车辆发生碰撞啊。感谢路况提醒，阿尔斯科比刚刚在补充说明啊，说前两天带娃去海边了啊，都说要下雨，这是玩好回来雨才下起来，这个雨啊，这个运气啊也确实算好的，还真是啊。

歌声当中看到我们的荣梅直播间出现了一位982的老听友，也是荣梅直播间的新粉丝啊，这该死的魅力，他说每天都在听982，第一次来打卡，这以后来了就是熟人了啊，以后多来多互动啊。

0: 荣梅直播间又有一位带着金光闪闪铁粉牌子的小狮子走进来了啊，说大卡签到出发搬砖了啊，他说拍了一张图片，说搭载着搭顺风车的蜗牛开启牛马的一天，还真是啊，这蜗牛也是牛啊。车窗上有一只蜗牛啊，来先过渡一下整点。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2: 这是秒针走动3格的声音，3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避免酿成大祸。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3: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2: 3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4: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2: 3秒钟你可以用来拨打救援电话。
5: 哎呀，怎么那么大的火味啊？
6: 是烤箱。喂，119吗？哎，我家着火了。
2: 但你更可以在出门前关掉电源，消除隐患。3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或抓住漂浮物等待救援。
6: 救命，救命啊！
2: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7: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8: 当危机发生的瞬间，也许你可以